0: The time is 11 p.m.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里星期五晚上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辆私家车与一辆货柜车相撞，导致一名女子身受重伤送院。苏里市警表示，前线警员于晚上8点左右接报，赶到176街加32 Avenue 交界处，发现涉事私家车严重受损，警员随即在现场为该名女性司机进行紧急急救。警方指出，涉事私家车上当时仅有该名女司机一人，她被送往医院抢救，情况危急，货柜车司机没有受伤，车头轻微受损。警方初步调查相信事件不涉及酒精因素。温哥华市选提名截止前7名同时提交中英文姓名参选表格的候选人获省法院法官判决胜诉，是否允许他们在选票上同时显示中英文姓名。根据规定，是候选人可以选择在选票上使用常用名称，只是当局过去曾限制使用非拉丁字符。在议程党 One City 参选市议员陶思颖 Elena Bonimis 与参选学务委员的李基鹏 Christopher Lee 也在涉案7人之内。国际消息方面，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当地时间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本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大约10点半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会出席，会谈将持续一整天。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这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场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 Fox News 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埃及总统府在声明中引述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

0: 国家如果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天下午3点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加强监视警戒。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状态。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95%。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九月的风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白天的风还是有一点夏天的味道，但是傍晚来得越来越早，空气里也慢慢多了一些秋天的感觉。再过几天就是秋分了，一年走到这个时候，好像也特别适合给自己一点时间，放慢脚步，整理一下最近的心情。不管你这一周过得忙不忙，累不累，今晚就让音乐陪你把这一段时间好好收个尾。接下来一个小时，全球 DJ 推荐的华语新歌，我们一起听起来。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的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梁汉文在九月一号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第七颗原石是爱情》。梁汉文暌违六年推出新歌《第七颗原石是爱情》，这首歌由伍仲衡作曲以及监制，林宝填词 ，Ted 来编曲，延续他一贯深情而又富有哲理的风格。歌曲有充满未来感的科幻手法，去描述史诗式的爱情故事，带出爱情永远能够超越时间，超出生死的定律。歌词巧妙地结合了漫威电影的宇宙元素无限宝石 The Infinity Stones 来作为核心概念，将爱情誉为超越六颗原石的第七颗原石，探讨爱情如何能够超越生死，穿越宇宙。原来寻遍天涯海角，人类的瑰宝就是爱，也是值得大家至死不渝去坚守和相信的价值观。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如果你喜欢去 KTV 唱歌，接下来这首歌你应该会有惊喜。今年曾沛慈参加了乘风2026，一路从舞台竞演走到最后，拿下年度总冠军 C 位，12位姐姐也一起成团。而在节目里的宝莲组也因为全开麦唱跳，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舞台非常的炸。曾沛慈也找来了宝莲组的王菲菲、孟佳还有徐梦洁，一起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是眼泪 KTV。 这首歌的歌词里就藏着许多我们熟悉的歌曲，就好像是彩蛋一样，而这些彩蛋也跟这四位姐姐有关。比如说彩虹映出愿望就藏着徐梦洁的英文名 Rainbow， 山峰点火目光就呼应了孟佳的作品，44次落日就对应了王菲菲的歌曲，最后当然也会听到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点像是在玩游戏一样，找出你熟悉的歌曲在里头。曾沛慈 featuring 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今天要推荐你这一首热血梦想之歌，李友廷的 Dreamline。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当然这一首歌曲也是李友廷为影集来金来号献唱的主题曲。那说到梦想这个主题的话呢，我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感言或者是感受，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如果没了梦想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不精彩。虽然说在追逐或者是到达这个梦想终点站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成功，可是就是因为路途中遇到的精彩的风景、困难的事情、所有的人事物，造就了我的生活这么的精彩。你愿不愿意踏出那一步去追逐你的梦想，让你的生活更精彩呢？如果你是追梦之途的路途当中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有这首歌曲李友廷的 Dreamline。

0: 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信乐团。
2: 我们发行了最新 EP 信念不灭，那里面有四首歌，狂妄之徒、如歌的岁月、天问还有反派。狂妄之徒是信乐团风格的情歌延续下来啊、我觉得很棒。如歌的岁月呢，就是我们20年的信乐团的故事写照。那、天问呢，就是我们跟大地的爱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宣传的情歌就是写了很多关于情感的友情或者是我们对梦想的热爱，但是天问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们跟大地地球之间的爱。再来一首很厉害的歌，就是反拍，非常有态度。
3: 那接下来让我们向您推荐我们最新的新歌反派。反派呢，是一首拒绝被定义的作品，当世界急着被贴标签分黑白判正反，有些人选择迎合，有些人选择沉默，但反派选择正面迎上，哪怕被人误解也要忠于自己。在音乐风格上，反派呢是一个全新的信乐团的演奏风格，但是它并非颠覆信乐团或是改变信乐团，而是拓宽了信乐团的节奏世界。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曾沛慈为 HBO 原创影集《来亲来后》申请演唱的插曲 After Everything。这一首 After Everything 轻描那些被藏进时光抽屉里最难以释怀的悸动，他以细腻且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深藏的情感层层渲染，当他诠释那些被锁进最深抽屉里的秘密时，不仅将难以启齿的悸动与无法言说的遗憾娓娓道来，更在克制的情感当中展现出最终放手释怀的宽阔。这部影集《来亲来好》已在 HBO Max 热播当中，曾沛慈将心中不具名的心与不具名的性温柔拾起，让隐晦的情感透过歌声自然流露，将心底深处的纠结化为一首诚挚的故事。透过他感性的演绎，理智与感性间的拉扯不再是单薄的文字，而是化作深刻的旋律，让听众在静谧当中产生共鸣，轻易地触动心底最柔软也最隐隐作痛的角落。这就是曾沛慈所演唱的 After Everything。

我真没想到这一位 emo 小王子 emo 创作歌手写了这首歌曲，没错，讲的就是飞到了的拳王阿里。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点六黄振宇。当时我看到这一首歌曲的 MV， 听到这一首歌曲的这个曲风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Bro， 为什么你会突然间想要写这一首歌曲呢？我真的觉得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创作歌手。那先说阿里呢，其实是boxing 界里面的传奇人物之一，是叫做穆罕默德阿里。那飞到尔呢，就用了他的故事跟他这个拳王的概念呢，去写出一个人对于赢这个字，就是 winning 赢这个字的概念。可能很多人会对于世界说，我要赢完全世界，我要成为最厉害的歌手才叫做赢。可是很多时候，当你经历了失败挫折过后呢，才发现说，其实有些时候除了前者也是非常重要哦，后者的呢，就是如果今天我比昨天我赢了昨天的自己的话，其实也是对于自己的一个交代。所以拳王阿里这一首歌是一个表达态度的一首歌曲，而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秋风泽正在进行他的 Bend the Lines 演唱会，时不时也会推出新歌，让粉丝非常的期待。为你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秋风泽最新单曲《别为难》，唱出的是一段熟悉却很难受的感情，那就是喜欢一个人却始终只能停留在朋友的位置。别为难说的就是我明明喜欢你，可是啊，别为难，没关系，也延续了秋风泽擅长的抒情路线。而这首抒情歌也加入了电子音效还有摇滚的元素，再配上秋风泽的唱腔，让思念拉扯到最后决定放手的这种情绪听起来更加的强烈。最后一句是你尽管去爱，就是放手的意思，不是不爱了，而是最后决定不为难你也不为难自己。秋风泽的别为难。

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我发行了我的最新专辑《树洞里可以悲伤》。这张专辑呢，讲的是情绪的安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感受，觉得无处安放的寂寞。那希望透过这张专辑，可以带着大家安放我们自己的情绪，把我们自己原始的设定呼唤回来，也向你推荐我的同名歌曲《树洞里可以悲伤》。

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又来到尾声了。九月的夜晚少了一点夏天的喧闹，多了一点属于秋天的安静。希望今晚的每一首歌都有陪你放松一下，也希望你在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音乐的时间。感谢这一小时有你的陪伴。

伴，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新的一周马上又要开始了，愿你带着好心情出发，也别忘了把喜欢的音乐带在身边。那我们下个周日晚上再见。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十一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最大私立英语学校之一加拿大国际语言学院星期五申请破产并宣布倒闭。该校在官网发布消息指出，过去三年由于影响该行业的重大监管政策变更，学校面临日益严峻财务挑战。尽管已竭尽所能维持营运，但最终因资金耗尽而难以为继。加拿大国际语言学院 ILAC 成立于1997年，在多伦多以及温哥华均设有校区，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受影响的人数。校方表示，破产管理公司 KPMG 已获委任处理善后事宜，学校也正与监管机构合作协助学生进行过渡。联邦政府于2024年宣布对国际学生签证设限，以减轻房屋以及公共设施压力。八名 BC 保守党前省议员宣布加入 Centre BC， 并由 Peter Milober 接任党领。该党随即成为 BC 省议会内第三大党。Peter Milober 与其余六名近期退党的保守党反对派议员原本表示会自行筹组新政党，只是最终决定伙同去年遭保守党党团开除的施爱玲一同加入 Centre BC。国际消息方面，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当地时间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合力峰会谈。

0: 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本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会出席，会谈将持续一整天。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这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场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 Fox News 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如果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天下午3点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加强监视警戒。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状态。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95%。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4: 欢迎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伟浩。现在呢是9月20号啊，9月份过去了一半呢，我们也是正式的进入秋天呢、啊。毕竟下周二的时候呢，9月22号呢，我们北半球也是正式的迎来秋分。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天气呢，也是有一点的些许的一个季节上面的改变呢。除了周一周二看到天气预报说呢，会有一个非常温和晴朗的天气以外呢，在周三周四开始呢，就会有一些持续的强降雨还有降温，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注意添衣防寒防潮，还有湿滑的道路和交通安全。虽然说是要正式入秋了，但是温哥华的我们呢，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抓住夏天的尾巴了。所以周一到周二的时候呢，看天气预报说啊，会有一个非常棒的多云到晴的一个温和天气，非常适合大家去户外活动啊。那除此以外，散发出光芒的肯定不只有太阳，还有我们的 Little Sunshine。由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2026呢，也是正式的接受报名啊，鼓励4到13岁拥有不同才艺的小朋友们踊跃报名参加我们今年的比赛。今年的比赛才艺类型不限，不只是唱歌或者是跳舞，入围的小朋友们呢可以获得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的一年呢更有机会参加由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提供的各类大型表演以及公益活动的机会。报名的截止日期呢会是10月14号，抓紧时间啦。
5: Into the thick of it, into the thick of it.

毕竟是给小朋友看的东西，真的整个歌曲真的是充满了小朋友那种童真与童趣的感觉。刚好听过的是 Into the Thick of It， 这首歌呢是一个美国知名儿童动画片 The Backyardigans 花园小子里面的一首经典的插曲。那这首歌呢非常明显用了一个歌剧化的叙事风格在里面，在原片里面呢，主角们一边唱这首歌一边在茂密的丛林中穿行，最后搞笑的发现大家其实一直在一个原地上面转圈圈。那首歌也是充满了童趣的里面，诶，这里 Into the Thick of It， 深入冒险，深入冒险，但是我们看不清前面的路，诶，我们正要穿过灌林丛，为什么这个树这么熟悉啊？哦，原来我们在转圈圈。从小朋友的角度去看一个事情或看整个世界，完全是不会有像大人们被社会或规则所束缚的那一种固定的一个思维方向。小孩子们更纯粹，看东西的时候他们角度更加的天马行空，就很单纯的发出问题，为什么这个东西就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是这样子的，是什么，是谁 define 定义了这样子的一个事物，它凭什么不能是我想象中的另外一个模样。所以才说小朋友们才是祖国的花朵，小朋友们才是未来的希望，因为他们能创造无限可能。我个人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电台每年要去举办这个 Little Sunshine 最开始的一个初衷，给一个舞台让这帮小朋友们发光发亮。不常说吗，千里马不缺，缺的是伯乐嘛，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很多人其实就是缺一个机会，缺一个舞台去展现自己，把自己最出众的一个点给散发出来，发光发热。这让我想起了，之前我们节目好像也提到过，应该我们其他电台的节目 DJ 应该也提到过，说我们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啊，有一位选手经常来我们这里参加比赛，然后他经常拿冠军，詹正平 SQ 的冠军詹正平，他今年不是参加那个华语乐世代全球华语音乐共创计划嘛，就广东电视台搞那个啊，今年他进入了全球12强，哎，并且在下周三吧，9月23号的时候呢，会在吉隆坡去角逐全球的5强哦。那先恭喜他能拿到全球12强这一个成绩啊，真的非常的令人骄傲啊。那同时也是希望他能够在23号那一天在吉隆坡能够继续发光发热，对吧？能够在舞台上面再创佳绩，让加拿大的华语音乐力量在整个世界舞台上面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999年，那时候 Michael Jackson 只有11岁。刚听过的是由美国传奇组合的 Jackson 5， 也就是杰克逊他们家的五兄弟。 I Want You Back 这首歌呢，其实当时不是叫做这个名字，当时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I Want To Be Free， 打算是写给当时非常重量级的女歌手 Gladys Knight 或是 Diana Ross 他们两位唱的。但是之后呢，这个唱片的老板呢，听到了这个 demo 之后呢，觉得好有青春律动的感觉，所以就找到了当时刚好签约的公司正在寻找出道突破口的 The Jackson 5， 并且改了这首歌名字叫做 I Want You Back。 所以说嘛，能有一个舞台能让更多的人去听见你的声音，看到你的想法和作品，那毕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而在温华每年都有这么一个时候，有这么一个活动，想办法把全球的电影从业者集合起来，把他们的作品也都集中起来向大家去推广，说的是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在今年2026年呢迎来第45届。那今年2026年10月1号到10月11号呢，即将是我们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呢，也是将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个全球展映，充满活力的行业论坛，还有现场多媒体的表演，就是 VIFF Live 了。今年电影节的展映阵容非常强大，包含了来自于76个国家和地区约160部的故事片，90部短片，还有两部剧集，其中有12部为全球首映，49部为加拿大首映。作为一个面向全球的国际电影节呢，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其实也是东亚电影在北美展映的一个重镇呢。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泰国、越南、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的非常多的佳作呢，都会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面进行展出。除了展现东亚电影本身独有的一个细腻叙事和拍摄角度，电影同样也聚焦亚洲本土的一个社会痛点，或者是亚洲移民和多族裔的叙事。而加拿大作为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社会的国家，当然在电影节里面呢也有非常多本地本土的电影展出。而今年的 VIFF Live 呢，除了打破单纯的看电影模式，邀请了一些先锋音乐家进行一个现场伴奏还有即兴的声效实验的同时，还有一些专门为北极原住民设立的专场，通过当代电子乐和传统呼麦结合，展示出北美原住民文化的强烈视觉冲击。今年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会是10月1号到10月11号，在接下来这两周的时间呢，我们电台的不同的节目呢也会适当的去介绍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还有一些相关的电影，当然也少不了大家最喜欢的每年送电影票的环节。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不同时段的节目啊，不仅是有机会去支持本地电影还有国际电影，当然有中奖的机会，何乐而不为。

今天晚上有点国际化。刚听过的三首歌全都是英文歌，而且跨度好大，从小孩子歌剧般的一个儿童作品，再到中间的有 Jackson 5他们这个充满爵士的灵魂乐的歌曲，然后再到现在1985年挪威新浪潮乐队啊哈乐队他们这首代表作，特别特别出名，火遍全球的 Take on Me， 极具辨识度的电子合成器前奏，还有主唱 Morten Harkett 跨越数个八度的高亢嗓音的演唱，哇，无论是80年代还是直到现在21世纪都是非常出名的一首歌曲，还有很多歌曲还拿这首歌去打样啊，去做 sample。 Anyway， 经典永流传嘛，毕竟那既然提到了经典永流传，又不得不提另外一个事情啊。那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在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是被我们提到这个频率也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达到了生活里面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说的就是人工智能，说的就是 AI。 那 AI 这几年的这个发展迅速如洪水猛兽一般，真的在哪个领域能看不到 AI 呢？几乎每一个领域都能看到 AI 在涉足，并且在 AI 的这个加入的情况下，这个领域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不能说是完全是进步，因为有一些东西的确我们需要 critical thinking 一下，但在音乐创作里面，在音乐制作这个事情里面， AI 的确加入到了很多的音乐创作跟制作东西，那我们也要用 AI 去创造了很多一些很特别的很有价值的东西。你看像我们刚提到的广东电视台去主办了这个音乐新时代的这个比赛里面，同样也设置了关于 AI 音乐制作这样一个组别在里面，就是其实已经很常态化的把 AI 制作 AI 创作给纳入到了我们这个音乐的创作跟制作当中。那既然提到 AI 了，又不得不提起最近又一个又拿出来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不会真的威胁到人类。不就是因为最近发生一个新闻，说某一位 AI 研究员，就专门研究 AI 研究它的一个发展或者是动态的一个研究员，他就从某一个

公司里面就辞职了，从一个专门研发团队里面辞职了，然后就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让大家又重新对 AI 即将会不会在十年内把人类给灭了这个事情又拿出来讨论。当然我们的节目不是要针对这个讨论来说，而是想就是怎么说呢，即便 AI 现在的一个成熟度越来越高，效率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AI 在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在这个方面的确比人类要强数百千万计吧，就太强了。你看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可以说是音乐，可以说是画作，它经过 AI 的一个分析、一个处理，可以把它们变成一堆关键字，然后你再拿这些关键字可以去生成更多、更多、更多的类似的一个作品、音乐或者是画作等等等等。甚至这个 AI 模型在经过相当多的训练之后，它可以去形成一个，就归纳出一个，哦，这个作品它就是这样子一个风格，并且运用这个风格去产生出以这个风格为基础的一些其他的作品，音乐或者是文字或者是画作之类的东西。但我觉得，当然有可能我孤陋寡闻了，但我觉得人类暂时还是拥有着去把控如何怎样去创造一个怎么样新的风格这样子一个掌控力，也就是说创造的可能性现在还在人类的手上。

0: 荐。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元 ，Supercar 特价34.9元。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

0: 刚刚听过的一首，所以三首歌加起来我称之为一个小组合拳。开玩笑我啊，听我胡诌吧。第一首呢会有小野丽莎的 Cachito 啊，非常标志的一种 Bossa Nova 的歌曲在里面啊，本来是一首非常经典的 Latin Rumba， 但是在小野丽莎的演绎当中，她加入了非常标志性的 Bossa Nova 的风格，把原本非常强烈热烈欢快的拉丁节奏改编成为一个更加有慵懒柔和还有律动感的一种歌曲，由日本裔巴西籍 Bossa Nova 歌手小野丽莎演唱，收录于她2005年发行的专辑，一个拉丁风情的专辑，名字叫做 Romance Latino Volume 3。那这首歌呢，其实是西语的歌曲啊。整体的风格虽然变得非常的慵懒，但是 Cachito 也就是西语里面的小家伙，我的心肝宝贝，这样子歌曲本身轻快的小调旋律呢，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所以听起来呢，既有童趣的活泼，也还有大人的优雅。整个歌曲的风格呢，也是一种像海滩度假一般清爽而舒适的氛围。那如此可爱的歌曲，肯定也要配上非常可爱的另一首的接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是组合拳。刚听过的是由张炳君啊，非常著名的动画角色演员啊，他之前在某一个电影里面、某一个动画里面配演的角色熊二，那说的这部就是《熊出没》系列动画了。那同时呢，也为这个动画呢演唱了歌曲《我的甜蜜》，作为角色熊二的专属人物歌曲。那歌曲里面呢，仅可以听到啊，有合成器的电子乐为基调，但是也用了非常有爵士风格的一种怎么说呢，演唱方式，声乐方式，毕竟是他配音的嘛，因为他还用了熊二配音时特有的一种憨厚稚气的嗓音，再加上他自己本人又有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声音，两种声音去演唱这首歌，也是融入了非常像熊二的特色的一种角色独白啊，或者是生活化的一个歌词在里面，配合风蜜啊、自然型啊等等的一些，还有歌曲本身非常明亮的轻快的节奏，真的非常一听就知道非常适合给小朋友们的一种少儿音乐，一种充满了纯真呀、治愈啊，还有幸福感满满的一种大森林生活的氛围在里面。说实话，如果当时作为小孩看了《熊出没》这个动画，听到这个歌曲，应该也算是小朋友们第一次正式的去接触到爵士唱腔这样子的一个启蒙吧。那既然说到爵士，又或者是说到一种生活慵懒舒适的感觉，那就肯定要提到 Mr. Miss 先生小姐由刘恋和杜凯组成的这一个人声爵士乐组合了。他们这一次还联手了 Vocal Booth 人声乐团，共同演绎了刚刚听到的这个 Acapella 版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歌曲本身就延续了 Mr. Miss 标志性的一种百老汇式的舞台感，用他们的声音交错来去响应，像是一对老者在清晨或者是深夜里面进行一种松弛而幽默的日常对话。那歌曲呢，即使没有乐器，用了人声切分音，依然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强的 jazz swing 的律动感觉。而这种轻快的节奏呢，也是化解了歌曲中讨论到的一个关于社会现实焦虑啊，或者是社会环境啊、社会工作压力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让整首歌听起来格外的清爽。你想象一下，会不会真的可能有这么一天， AI 能够理解人类上了一天班之后回到家，脱光了衣服和袜子，躺在床上或沙发上，然后大口喝着冰凉的汽水，或者是吃着喜欢吃的食物，那样子的那个舒畅感，可能真的到 AI 能够做到这样子的那一天到来，人类才会真正被 AI 去取缔它的情绪感染力跟创造力吧。
1: Dreary mornings, dreary nights

得王 OK 告诉我是他们的椰子船，特别标准的一个爵士的怀旧风格质感在里面，当然也充满了行云流水一般充满都市风格 City Pop 的高级感。那歌曲里面的描写了很多很有意境的东西啊，譬如有什么仙女座啊，蓝色的鲸鱼，银色的月亮，当然也少不了他自己本身的名字一样充满梦幻感，椰子船。椰子和船放在一块，的确特别有一种像童话一般的感觉。又或者说，如果真正能打造出一艘用椰子壳，能做出那么大的椰子壳吗？用椰子壳打造的船，完整的一个椰子就能坐船啊，那也是相当 crazy， 相当童话吧，可以这么说。人们呢，可能就喜欢违和感，或者是反差感，把两个不怎么搭边的东西放在一块儿，或是融合在一块啊，要的就是这种视觉上或感官上的冲击。放到现在有个词叫抽象。本来抽象是形容以前那个美术画派一种风格，对吧？现在很多东西你都可以说它抽象啊，还有一个新词叫雷霆，就是以前会说奇葩，但现在好像奇葩已经老了，感觉现在喊奇葩的话似乎好像有点跟不上时代节奏了，现在是雷霆啊，出了一个什么雷霆大瓜，反正就是听完或看完这个东西之后让人感觉到很震撼。说到雷霆，说到抽象啊，那肯定也跟 AI 有关。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阵子特别喜欢大家把一张图片然后给 AI， 喂给 AI 之后让它去生成一个视频，可以说是对于这个图片后面的一个创想之类的。那 AI 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很违和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人类，对吧？它不能分辨这个东西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它只会按照算法去套上一个东西，然后一直叠加一直叠加一直叠加，就会很经常会出现一些非常抽象非常雷霆非常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并且觉得荒谬还不可能的东西。譬如照片里是一个人朝另一个人大喊，那可能大家想要去让这个 AI 生成出

他要喊那个人要干什么，喊出一些什么样的话，哎，可能 AI 转过头就让你那个张嘴这个动作是为了把那个人的头给吞进肚子里面， Nobody knows AI 究竟想干什么。又或者这样画面本来是几个人搂在一起开心的大笑，对吧，然后在 AI 的生成下面，那后面就变成了几个人搂在一起摔跤，哎，摔到一半又不摔了，这几个人的动作开始转身从不知道哪里掏出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开始畅快的吃了起来。在 AI 的辅助下啊，图片或视频里面的人物有三只耳朵或者是12根脚趾，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更别说是狗狗跳舞或猫猫做饭的视频了。但现在你知道 AI 已经越来越迅猛发展啊，现在已经很多的视频，你如果真的没有很认真的去看的话，真的会出现以假乱真的情况。所以以前人们会说这是 AI 视频，可能是调侃，可能是在嘲笑，到现在这是 AI 视频吗？除了对真假的疑惑以外，更多了一丝丝的恐惧。真的，我觉得人类一边享受着 AI 带来的便捷，一边又因为害怕而去怀念 AI 以前还是蠢蠢的那个时候。

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韩国独立 R&B 歌手 Minoy 他翻唱自同名的爵士歌曲的 Cheek to Cheek。 那另外一首是由独立音乐人金车厘子演唱的全英文的 Indie Pop 歌曲 Follow You。 尽管有了 AI、又或是没有 AI， 人类在搞抽象这个事情啊，还是遥遥领先的。刚不提到过吗？其实很多人就喜欢一种反差感，把两个完全不搭边的东西放在一块，那种违和感和反差感真的会让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想笑。抓眼球嘛，视觉冲击嘛，感官冲击嘛，对吧？这样子的视频就有流量，这样子的一个事物就有大家想要去看一看试一试的探索欲跟好奇心。前阵子我在网络上面网上冲浪，就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饭店或餐厅啊，它就跟另外一个东西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一般听到这种东西就会想到啊，主题餐厅嘛，啊，有航空主题餐厅，就是譬如飞机上面的教室主题餐厅，把这个饭店搬到教室里面，黑暗主题餐厅，大家就是摸黑吃饭，又或者是再猎奇一点，厕所主题餐厅啊，不就是坐在马桶上面嘛，然后上来那个巧克力冰激凌可能就是像便便模样的，或是给你上咖喱饭，对吧？不好意思，我不是说要就是要让你恶心，它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存在，而且很多人很买单，对吧？你把两个不同东西放在一块，哇，我吃饭可以像看飞机一样，我吃饭可以像在教室里面偷偷是有种偷感，我摸黑吃饭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我在厕所吃饭有一种上面进了下面出的一种违和感，很妙。但是最近有个餐厅，我觉得他已经在这个道路上面走得有点太远了，甚至有点让我觉得摸不着头脑。它叫汉厕餐厅，就你很难想象，就厕所已经够猎奇了，他把汉厕跟饭店结合在了一起。汉厕，什么是汉厕？当年人们没有水去冲厕所的时候，汉厕它就是一个大坑，然后排遗物就直接就堆在那的那种旱厕，当然也少不了那种很简陋的就水泥墙，甚至不没有水泥就红砖墙就砌了一块，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就会有一些什么黄色的污渍。好了，我真的不是为了恶心你，我真的要把这个旱厕这个东西形容出来，不一定所有人知道旱厕。

但是我说完你就知道汉特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搭一个餐厅，你很难让人去怀疑他究竟这个餐厅的选址是不是真的在原来是汉特的这样子一个地方给建起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这样子的勇气跟这样子的忍耐度去在那里去好好的吃上一顿饭？你真的能在那里好好吃一顿饭吗？拜托。不好意思，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除了有汉特餐厅以外，我最近还看到一个也是很猎奇的，叫猪圈咖啡厅。据说广西有一家咖啡厅特地就找了一个猪圈建在里面，这不是重点，重点里面是真有猪。我们有猫咖，有狗咖，第一次听到还有猪咖。虽然但是啊，但我们一般都对猪圈有一个很 stereotype 很 bias 的想法，就它跟汉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就猪嘛，吃完躺，躺完拉，拉完撒，撒完之后再继续吃，所有东西都在猪圈里面进行，没有像我们人类或者是猫猫狗狗非要去上个厕所什么，但狗也可以的，我拉撒你 anyway。 就你很难想象到啊，这个咖啡厅建在猪圈里面，那我是不是也是意味着这个猪它的吃喝拉撒也会在这个咖啡厅里面？我们平常有喝猫屎咖啡，但是我们没有听说过猪屎咖啡呀，拜托。哎，提到猫屎咖啡，你看这个不也是一个点吗？猫屎咖啡，你很难想要猫屎怎么成为咖啡，尽管别人在给你介绍说哦，这是特有的猫，因为它身体里面有某种特别的酶，可以去分解某个咖啡里面的某一些什么化学成分，让这个咖啡都变得更的醇香，弄出了咖啡更好喝。 But 猫屎咖啡 Oh no。 我很难想象当年第一个研发出这个东西的人，他究竟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者是他最初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The Shanghai Restoration Project 联手女歌手张乐 Can't Get Your Love 其实得不到的爱情嘛，嘿。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小孩子在1到3岁的时候进行排便训练，进入肛门期，因为孩子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去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排泄物，这样子带给他们巨大的掌控，也因此小孩子非常喜欢重复屎尿屁的词汇，这样子不仅是他们探索身体对抗成年人规则的武器，也是他们获得原

使快乐的方式。屎尿屁是被认为不干净的，排泄是被认为是最私密的，最受社会规则约束的。社会规则越是要求我们去隐藏某个东西，一个禁忌，当有人去公开把它当作是笑话讲出来的时候，因为打破禁忌而产生一种越界感，就会瞬间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轻松和快乐。这样子的宣泄可以让人们把尴尬去严肃化，用笑声去战胜内心的羞耻感。你可以说它是低级趣味，也可以说它是接地气。不知道是否有这么一天，人类抽象到可以让 AI 去亲身体验人类上厕所时候的那种轻松的感觉。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邱佳浩。节目的最后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Rachel and Viray 他们的这首 Good Night My Love。

0: 动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2: 生力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生力人、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

0: 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1: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之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饮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0: 你是我的唯一，唱歌是吴启贤，开始了今早晨光会演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将长期的目标拆解为短期的小目标，小目标容易达成啊，就先完成小目标先啦。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今日嘅早上咧，温哥华嘅时间嚟到咧系6:18啦。咁啊，呢一个星期咧，除咗为大家咧系带嚟不同类型嘅歌曲同大家喺空气中分享旋律之外，当然都有唔同嘅环节，好似头先有一人惊醒梦中人啦，同埋咧系有娱乐车先啦。听日星期二咧，亦都系车淑梅嘅出现，同大家晨光约会噶。另外喺呢个星期里边咧，都有好多嘅游戏，有好多嘅礼物咧，诶，有啲嘅入场券咧系送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噶。咗啦，一年一度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啦，将喺12月1日到11日咧就会喺温哥华开锣啦。多伦多电影节啱啱落幕啦，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咧，好快脆咧就会系登场啦。咁喺呢个星期咧，我都会有咧系呢个电影嘅入场券送出，俾定少少贴士大家。今日晏些少咧，我就会咧系送出咧系一套两张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入场券嘅。咁啊，另外咧，著名嘅魔术师 Lance Burton 咧，亦都喺10月咧嚟到咧系温哥华演出啦。咁喺呢个星期，我亦都会有咧呢一个魔术表演嘅入场券啦。咁啊，同埋咧啊，星期五就系中秋节咯噃吓。咁所以咧喺呢个星期亦都有啊对联贺中秋嘅有奖游戏喺我哋隔篱中文电台全线唔同嘅节目里边咧都会有呢一个游戏玩，咁有机会可以赢取到咧系100元的 Bricks 嘅礼券，所以希望大家咧呢个星期都支持我哋隔篱中文电台不同嘅节目环节，亦都包括咗我喺呢个星期节目里边同大家咧玩游戏，送奖品俾你啦。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来听过有梅艳芳嘅《秋天复秋天》，刚才呢一首系 Sally 叶倩文嘅《秋去秋来》。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魏雨森翻唱谭咏麟嘅歌曲《爱在深秋》。

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律政厅长利沙马预计会就针对 Tom Burridge 致命大规模枪击案的法律诉讼公布最新进展，政府媒体的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0: 尼沙马在7月的时候宣布，省政府已经聘请律师探讨对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提出起诉的可能性。涉案枪手在这宗造成8人死亡的枪击案发生前，曾经使用 OpenAI 的聊天机械人平台。 OpenAI 公司没有就事件向当局举报，事件已经引发多宗诉讼，较早时受害者家属以及社区成员都已经提出诉讼。国会下议院今日复会，蔡慧娴报道。
1: 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夏季休会期，定于今日复会，预期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在秋季会期的优先项目。总理卡尼逊星期五向自由党党团表示，这个会是一个关键的会期，政府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而政府预期亦都会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措施。
0: 芝加哥联储银行总裁古尔斯比说，美国通胀在过去一年半以来受到关税及能源价格影响，加上强劲需求开始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如果情况持续，加息的必要性毫无疑问。他在一项活动准备的致辞中提到，供应带来的冲击实际上对通胀产生更持久影响，当局对此不能忽视，应对通胀过程难免要付出代价，包括可能要进一步加息以压抑通胀，或者会造成增长放缓和就业市场受压。不过他强调，需要更多证据确定石油关税和大手笔商品价格的冲击正在消退。他同时关注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投资水平可能超出自身需要的范畴，或者会导致总产超出经济的吸收能力。中国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在太空的表现。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家莹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3: 来自香港的黎家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2: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3: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比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
0: 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要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及成。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morning， 早晨，温哥华咧今日系继续晴朗，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9。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全日有20%，晚间就会逐渐多云，最低气温有11度。日出嘅时间会喺晏些少嘅6:57，近7点钟啦。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7:13。嗱，听日星期二 first day of autumn 啊，天晴咧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9度。展望星期三咧，主要就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80%添。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系有12度，湿度系100%。至于嘉嘉你今日系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完全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嘉嘉你室外气温系有11度。
1: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2: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3: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2: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4: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的就是你的形态、你的姿态、你的形象。
2: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5: 我们中医里面都仲有分温燥啦，定是凉燥啦。咁其实呢，而家呢大家应该感受到就是天气转凉啦，明显呢就是一种凉燥的状态啦。
1: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午2点至3点的尽情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的不同话题，我们尽情倾，你就尽情听。

晨，星期一早上温哥华时间6:37，日本有一个嘅床褥品牌叫做 Koala 啦，就日前咧就宣布咗，将会喺下个月初喺东京啊举办一场咧别开生面嘅睡眠竞赛噃。参加嘅朋友咧只需要瞓喺咧系床垫上边咧瞓90分钟，就可以争夺220,000日元，即是大约20,000元加币的冠军奖金，非常之丰富的。而大会呢也都并非仅是单纯是比较边个瞓得是最耐，而是通过呢监察睡眠的质素，分析参加的朋友入睡所需要的时间、睡眠的深度和质素，以至呢整段的睡眠是不是稳定呢，再按照由医生监察的评分制度来到计算各人的睡眠分数，然后呢就会看看哪个得到是冠军的。转头回来跟你讲这个别开生面的睡眠竞赛。

日本传媒报道咧，由 Koala JP 呢间嘅品牌咧系主办啦，兼咧系策划。叫做咧系 Mad Race by Koala 咧，下个月五号咧就喺东京嘅蓝青山举行嘅。咁啊，参加朋友咧将会同时咧就瞓咗喺呢一个品牌嘅床褥上边啦。咁啊，戴上咧系睡眠嘅监测仪器，展开长达90分钟嘅睡眠竞赛啊！呢项嘅比赛咧将会设有3场嘅赛事嘅，每场大约20人参加，分别系喺中午12点、下昼2点半同埋咧系下午5点开始噶。主办方仲将奖金嘅方面咧花咗一啲嘅心思噶，佢哋咧就以经常用睡眠嘅时候用嘅2色咧为灵感啦，将咧冠军嘅奖金咧定为222万日元嘅，咁啊即系大约系20000蚊加币啦。咁啊除咗总冠军嘅奖项之外咧，大会仲设有咧睡眠下潜奖啦，以表扬咧睡眠深度出色嘅参加者。另外仲有翻身集旗奖啊，就颁俾咧睡姿突破、侧睡啊、仰睡啊等等经常嘅。是睡姿的人士的，而主办方就会在赛前为参加者进行助眠训练添噃，吓一啲嘅练习嘅。咁大会咧仲将会咧系随机咁发放影响睡眠品质嘅睡眠道具啦。另外比赛期间，参加者仲会遭遇突如其来嘅睡眠干扰，因此咧系能够喺任何嘅情况之下继续睡眠嘅能力咧，将会决定最终嘅胜负。主办方咧就话，根据咧系经合组织2021年嘅调查，日本喺33个嘅受访成员国之中咧，平均睡眠嘅时间系最短嘅。咁所以希望透过呢一次嘅比赛，以轻松嘅方式咧，就唤起大家关注睡眠质素。呢次嘅比赛就希望提醒当地嘅民众咧，喺忙到连咧系瞓觉，亦都要比赛嘅年代咧，能够安稳咁系入睡啦。本身已经系一种是难得的能力来的啦。而这项的比赛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年满20岁的人士就可以报名，必须要符合健康和安全的条件。如果申请人数是过多的话，将会以抽签来决定参加的名单。现场另外还会留下少量的位置是给即日参加的名单。

有聽過有 The Carpenters 的 Close to You， 同埋剛才呢一首係哥利亞的喜歡你。喺娛樂即係先之前咧，為你送上另外一首翻唱的作品，石永利翻唱胡家輝作曲和詹田詞、秋官鄭少秋的經典歌曲《輪流轉》。

0: 日先。
1: 有鬼才填词人之称的殿堂级填词人和资深演员黎比德在8月5号病逝，享年76岁，上个月30号以家祭的形式低调完成丧礼，昨日就在曾经担任校董的将军澳仁济医院靓哲伯纪念中学举行追思会，被各界人士悼念。好朋友钟志光担任是司仪、侄儿、侄女、契女、陈友、吴宇、林淑敏、善立文、孙慧雪等的和家属和他生前不同阶段合作过的圈中好朋友分别上台分享点滴。学校的古筝队演奏黎比德的作品，戴上口罩的儿子黎树德亦都和家人上台向大家鞠躬致谢，最后全场合唱浪子心声是送别音乐才子。期间播出了许冠杰录低的自弹自唱《这一曲送给你》，送给昔日战友黎比德的最后礼物。追思会议是简洁的布置，设有长台摆放了来宾签名纪念册和黎比德生前在乐坛获得的奖项，并且印有不少是珍藏照片的小册子。而环星娱乐老板张国林也表示，12月会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两场慈善音乐会，向黎比德致敬和为仁济医院筹款。他表示希望找到原唱和新晋的歌手演绎黎比德的作品，以确定的歌手有尹光、农夫、黄浩仪，另外还有黎瑞恩、陈美玲和陈友。问到会不会找许冠杰，他是已经联络之中，希望他都可以出席，这个亦都是我们最终的意愿的。歌美儿张震朗、吴业坤和曾子望呢昨天就到商场宣传是无线的节目《是真啲哦》的节目的。咁三位的后辈准备了蛋糕为55岁生日的歌美儿庆祝，他就表示

0: 系愿望系节目收视节节上升，除咗同父母食饭庆祝咧，更有特别嘅庆祝活动啦。佢话有谭咏麟咧系同我庆祝生日，因为朋友请佢睇演唱会。咁啊，对于咧佢喺女神配对计划二以流利嘅英语咧质问郭佩文前男朋友，令到网民咧联想到佢曾经喺剧集《名媛望族》演银行家千金三太咧讲英语嘅对白，佢就表示多谢大家，当年读书比较注重英文，所以应付得到。同时佢亦都有份演出新剧《璀璨之城》咧，下个月中就会播出啦。佢亦都非常之期待，希望大家亦都会咧系喜欢嘅。新郎直言就话咧，睇翻片段勾起咗好多难忘嘅回忆，记得咧张杨老咧吞落肚嘅时候咧，差啲啊呕出嚟，臭豆腐啊、榴莲啊、蓝芝士啊，更加臭到咧话好难顶。不过又食得咧好过瘾，并且咧冇后悔接拍呢一个节目。谭咏麟十场的谭咏麟与李克勤铭心世界传媒演唱会终极篇在9月15号就完成了无言感激篇，也都在9月18号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展开了情不变篇。当晚到场是观赏演唱会的嘉宾，包括了第一场已经欣赏过的刘连红和他太太金比，另外还有 Eason 陈奕迅、苏志威和刘小慧夫妇，另外还有林家栋、曾华善、马海龙、庄思敏、张国强、韦志豪、罗君满、张智谦等等都有出席的。而在《情不变篇》第一晚校长以全新的歌单演出，一曲是《傲骨》，就为演唱会揭开了序幕。之后校长再演绎多首早期的金曲，也都有不少浪漫、柔情和有关电影的作品。校长也都演唱了多首经典金曲，包括了演唱会主题《情不变》。当校长演绎《朋友》这一首歌的时候，唱到一半的时候，向观众表示你们听我唱得多了，我很想听大家唱给我听。校长听到过万位观众演唱的时候，一度都被感动到落泪，场面是感人的。而由无言感激篇开始，校长演唱快歌的部分都会成为演唱高潮之一，当中亦都有不少艺人被校长点名唱《爱情陷阱》，继李思捷和林盛斌 Bob 来到《情不变》篇校长演唱《爱情陷阱》的时候，就主动递咪俾佢咧，系互相以表兄妹相称嘅曾华善咧系演唱，再加上同明星足球队咧组成嘅跳唱组合老六兄弟咧，莫家鉴啊、韦子豪、罗君满、张智谦同埋咧系潘子峰等合唱，系将现场嘅气氛咧系推到咧系高点嘅。而星期六晚的《情不变篇》第二晚观赏演唱会的嘉宾包括了杨伟成和太太张德兰，另外还有黄日华、张兆辉夫妇、关礼杰夫妇、林文龙、郭可盈夫妇，另外还有戴志伟、周美凤、洪天明和周家卫夫妇，还有很多的艺人都是出席的。而落即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继续有咧呢个秋日嘅阳光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咧系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就逐渐多云，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二 first day of autumn 啊，咁啊继续咧系天晴咧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出面是吹緊北风，室外气温是有12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冇落雨的机会。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摄氏11度。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

0: 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1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在星期六在讨论亚省未来的网上论坛上面公开表态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谈及亚省多年来与联邦政府的矛盾及民众的不满的时候一度哽咽，需要停顿及深呼吸之后才能够继续发言。论坛由前联邦反对党的领袖 Preston Manning及卑斯省前省长 Gordon Campbell 共同主持。戴思敏表示，不少亚省的居民感到愤怒甚至受伤，包括农民、难以置业的年轻家庭，以及面对食品及能源开支上升的家庭。他指西部对渥太华的不满并非新事，过去10年尤其感到联邦政府打击亚省的经济。不过他认为目前亚省与联邦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总理卡尼政府正与亚省合作推动能源協議及西岸的新輸油管項目。戴思敏表示，他支持亞省留在加拿大，同時認為省民有權就未來表態。反對黨新民主黨則批評戴思敏將少數人的獨立訴求擴大，藉此安撫聯合保守黨內的強硬獨立派。亞省下個月將會舉行公投的前夕，支持加拿大團結的 Forever Canadian 在星期日9月20日与卡加里的 The Conference Historic Site and Parkland 举行了免费的户外音乐会，吸引了数千人参加，主办方称约有6000人预先登记。音乐会由卡加里歌手 Jane Arden 领衔，多名加拿大的歌手参与演出。 Forever Canadian 的领袖 Thomas Lucas 表示，希望在政治分歧加剧之际推动国家的团结。现场大批的参加者挥舞加拿大的国旗，亦都有少数支持亚省独立的人士到场。公投之前，正反双方均会继续举行活动。Forever Canadian 未来4个礼拜将会走访全省多个城镇，支持独立的 Let's Talk Alberta 亦都计划到不同的社区宣传。皇家山大学政治学者 Lori Williams 表示，不少选民可能已经有立场，而这一类的活动主要是鼓励选民实际投票。亚省选举局表示，已经有超过50万人申请邮寄投票，特别选票申请截止的日期是9月25日。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最新的报告分析，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除了经济、就业及债务影响，还要处理贸易、货币、原住民条约、国防及农产品出口等复杂的问题。报告强调，实际的结果取决于日后谈判及政策的选择，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况。贸易方面，亚省对于美国出口额高于对加拿大其他的省份，独立之后可能会选择直接与美国谈判，或者是争取加入加美墨协定，但是过程可能需要时间。若果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的机构，同样可能要等候数年。货币方面，可能会继续使用加元与加拿大建立货币联盟，或者是发行自己的货币。若果沿用加元、利率等货币政策，亦都仍然由加拿大央行控制。若果自行发行货币，汇率则可能受到油价影响而较为波动。原住民的问题亦都是一大挑战。亚省全境涉及第6、7、8号的条约，而亚省政府并非条约签署方，土地、权利及财政安排预料会成为独立谈判的重要议题。报告亦都估计建立国防的

0: 体系初期成本约要83亿加元，若加入北约，按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国防开支或需要每年约100亿加元。此外，亚省亦都需要建立食品检验制度，以及承担山火、洪水等大型灾害的救援开支。卡加里东南区 Eco Recycling 的私人堆填区大火发生了两周，仍然未完全扑熄，消防人员继续处理场内零星的火头。卡加里消防局在星期日表示，消防员正监察垃圾堆内的温度较高的位置，以制定灭火及控制火势的工作，并继续运用大量的泥土及覆盖物料到现场，为下一阶段的灭火工作做准备。单是星期六已经有超过800立方米的物料混底，预计未来一周每一日会有相约的数量用于覆盖受影响的范围。当局继续会监测场内及周边空气的质素，目前的数据显示堆填区的范围以外未有即时公共的安全风险。火警是在9月6日发生，第二日一度受控，其后加入 Echo 继续监测，消防人员在9月8日再被召回现场，在9月9日多处的垃圾堆再次起火并蔓延，产生大量的浓烟，消防局两日之后发出了健康的警告。火势到9月15日再次受控，但是目前仍然未完全扑熄。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3: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4: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5: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6: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活的？
7: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啦。
5: 在巴士上面，
8: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7: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5: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9: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0: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1: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00，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3: 虱同埋跳蚤都系寄生人畜身上吸取血液作为食粮嘅昆虫，而且会传播疾病。头虱同身虱唔会跳，只能够爬行，但跳蚤可以跳到18公分嘅高度，传播更加迅速。寄生人体嘅虱有体虱、头虱同埋阴部虱。成长嘅虱体长有冇系2.5至3.5毫米，六只脚，棕铁色或者灰白色。睇下吸血嘅程度，体虱可以喺头发同埋衣物之内产卵，但系主要系衣物。体虱卵首先孵化成为幼虫，再蜕变三次之后成为体虱，可以存活30日。通常经过紧密嘅身体接触传播，只有少数系经过衣服同埋寝具散播。如果离开人体冇血供养，2日之后就会死亡。一个人可以惹上几千只虱。

0: 塞大部分时间坐在衣物里面，但每日需要吸血五次，咬过的部位会感觉非常之痕痒，因为经常咬痕可能导致皮肤破损和被细菌入侵。长期受到塞的困扰，会变得烦躁、疲倦和睡眠出现障碍。理论上清除体塞并不困难，注重个人的卫生、洗身、经常更换衣物和毡被，将污染的衣物和毡被用摄氏50度的热水洗涤，高温焙干。控制痕痒可以用止痕的类固醇药膏和服用止痕的药。床垫和其他寝具可以喷洒杀虫剂杀虱。最大的问题是体塞感染经常发生无家可归的人群、多人聚集和卫生恶劣的环境。体塞传播多种的疾病，包括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螺旋体和战壕热等等严重感染。如果能够及时治疗，死亡率偏高。这些感染通常发生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我是施明健医生。
1: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乜嘢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2: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3: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broadcasting in Vancouver, Calgary and Toronto.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8: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9: 刷牙洗面啦，
10: 食早餐啦，
9: 出门口啦。
6: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8: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6: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我哋 Lam Casting Lam 真系 Lam 非常之嘅热闹。上个星期 Lam 有张雨晨，嚟紧 Lam 仲有唔够一个月，佢 Lam 将会嚟到我哋卡加里。

今日咧自己咧收到佢一个嘅短信，系啊，佢话咧 I'm coming to your hometown soon。不过咧，我想话俾佢知，其实咧我自己嘅 hometown 咧同佢一样，都系咧香港。不过无论点都好，佢好快咧会嚟到卡卡里。啊，唔知道你咧会唔会都已经咧买咗飞，到时咧会入场。同佢一齐大合唱呢一首咧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

0: 以话咧，属于咧佢自己嘅成名作，亦都系咧当时咧喺2015年第一首嘅拍台作品。虽然咧一首嘅惨情歌啦，不过咧我相信咧喺11年之后咧，2026年咧，经已咧成为咧大家嘅回忆啊。到时咧会同大家咧一齐咧去大合唱呢一首咧叫做《原来他不够爱我》。冇错，佢系吴业坤。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8:19，今日呢係9月21号。好快啦，嚟緊呢听日呢真係会正式呢进入秋天。早两日呢係一夜之间呢，我哋见到呢我哋屋企前面嘅一啲树木啦、树叶啦，经已呢全部呢大部分呢变晒黄色。好多呢咪都呢已经跌晒落地下添啦。不过咧，似乎咧今日咧气温方面咧都继续咧系唔错，同埋咧好多阳光呀。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1度，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咧我哋卡加里咧属于阳光普照，晏昼最高27度，今晚最低8度。今日冇落雨机会，紫外线指数咧系4，强度属于中等。日落时间咧今晚嘅7:37。嗱，嚟紧咧听日后日咧都继续咧会有2字头。听日星期二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喺星期三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喺星期四大致天晴，嗱凉翻好多噶。咁星期四咧，最高16度，咁最低7度。喺星期五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0度，最低4度。今日礼拜咧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咧都仲有2字头啊，不过咧到礼拜尾确实咧会凉翻好多。留意住天气方面嘅转变。咁至于咧喺我哋亚省唔同嘅城市咧，喺爱文顿、红鹿市、列必树，仲有咧两个嘅国家公园咧，清一色啊，唔系打麻雀，而系咧全部咧都系阳光普照。Edmonton 最高27度 ，Redear 最高27度。哇，列必树咧今日咧，如果咧天文台咧预测准确嘅话咧，到时咧最高会有29度，最低9度。

两个国家公园风和日丽，在 Banff 最高23度， Jasper 最高24度，最低8度。嗰句呀，虽然天气好，不过呢揸车呢千祈唔好呢掉以轻心。喺市内呢有两宗交通意外。第一宗呢喺 Stony 嘅北行，近住呢东南嘅 Pagan Trail。应该话呢係过咗啦东南嘅 Pagan Trail 啦。嗰度呢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目前呢左线呢係受阻。另外呢 Stony Trail 近住呢西南嘅 17th Avenue 亦都呢有两车相撞意外。咁另外呢东北嘅 Edmonton Trail 甲 1th Avenue 仲有呢东南嘅 9th Avenue， 介乎咧喺四街一直咧去到六街啦，呢两个路段咧今日咧继续咧会整路嘅，咁大家咧要留意住。确实咧唔同年代咧都有一啲咧大家不同嘅集体回忆嘅作品。11年前有原来他不够爱我，再早少少有呢一首嚟自容祖儿嘅歌曲。

单网听众咧，唔同我一样，一边咧播住听住，一边咧会唱埋出嚟。容祖儿呢一首咧叫做《十六号爱人》。早晨，早晨，星期一8:24啊！

0: 荷兰经典的容祖儿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十六号爱人》。好，这个时候听听广告客户的说话先，转头回来将会有今早做一些重点新闻。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0: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27，目前嘅气温咧系12度，咁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晏昼最高去到27度，咁今晚回落最低8度，冇落雨机会。咁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7:37，听日星期二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星期三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去到星期四咧，气温会有所回落，到时大致天晴，最高16度，最低7度。
3: Gumik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8: 亚省会喺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9: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10: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力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3: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30嘅啦，今日咧系9月21日。喺直播室咧，继续咧有我嘅出现啦。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相信咧大家咧系啊好多嘅疑问，又或者咧议论纷纷，关于咧我哋亚省方面咧嚟紧咧10月19日嘅公投啊。咁所以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同其英会咧喺嚟紧今个星期五咧，咁将会咧有个咧关于咧今次啊系亚省公投嘅论坛。大家咧留意多啲嘅详情，到时咧咪都欢迎你咧去到咧就系其英会方面咧去参与。因为咧最关键嘅咧嚟紧公投咧，嗱唔单止咧只系得一条嘅问题，到底你咧想唔想我哋咧亚省咧系脱离加拿大？咁其实咧仲有咧另外9条嘅问题咧，同我哋移民咧系息息相关噶。

不过咧，讲到咧，我哋加拿大方面咧，我哋加拿大嘅保守党嘅党领博礼智咁，寻日咧再次表明反对我哋加拿大咧成为欧盟嘅准会员国。相信咧大家咧都知道，咁自从咧啊旧年啦，同埋咧啱啱啦，咁再次咧引发嘅呢一个咧美加贸易战啦，我哋嘅卡尼总理亦都咧尝试咧去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希望我哋唔会话咧完完全全依赖美国啦，希望咧可以揾多啲一啲合作嘅国家或者伙伴，好似中国啊，又或者欧盟、欧洲唔同嘅国家。咁不过咧，保守党嘅党领咧博礼智当然咧反对啦。咁佢话咧强调我哋加拿大唔可以成为咧欧盟第28个嘅会员国。不知道你对事情咧点样睇？不过咧，白礼智咧，寻日咧喺安省方面咧出席咗咧佢哋保守党嘅集会啊。咁佢话加拿大唔应该加入一个咧令到欧洲法律啦、欧洲税制同埋咧欧洲移民政策进一步影响住我哋加拿大嘅制度安排。白礼智咧早前咧咪都表示，我哋加拿大好多一啲咧好重要啦、好重大嘅决定啦，嗱唔应该由美国华盛顿话事，唔应该由中国北京话事，更加唔应该咧由布鲁塞尔咧就系欧盟方面咧去决定，应该咧由翻我哋加拿大人咧去自行作主。另一边厢咧就嚟自咧欧盟委员会嘅主席冯德莱恩喺上个星期咧喺欧洲议会里边咧咪都表示，希望咧我哋加拿大咧可以成为咧佢哋嘅一份子。咁至于啦，我哋嘅总理卡尼咧就表示，欢迎双方进一步系建立咧就系伙伴嘅关系。不过到底新嘅安排系点样，具体嘅形式细节系点样，其实全部都未落成噶。未来咧要需要咧交翻俾咧加拿大国会咧去辩论同埋咧去表决。讲到中国北京方面，中国的外交部今日都宣布，应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来紧很快，在星期三到星期五9月23至9月25号将会飞到去美国做这个就是国事的访问。唔知道你今日咧会唔会咧系经要将会咧前往咧去到日本咧？去到日本嘅话，特别咧去到本州、东京同埋咧邻近一啲唔同嘅县啊、唔同嘅城市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因为咧嗰度有台风啊。呢个台风咧叫做杜鹃，令到咧当地咧日本空中交通咧大受影响。日本航空公司 JAL 仲有咧全日空咧 ANA 咧咁接近咧有200几个航班咧系取消嘅。嗱，我知道咧本地方面又或者温哥华咧每日都有好多飞机咧，会直飞咧东京同埋大阪。到底我哋加拿大嘅飞机咧，有冇机会咧取消或者延误咧？记住要上到咧就系机管局嘅网站，同埋咧航空公司嘅手机程式咧去睇一睇啦。方面咧，过一个月咧，咁都接二连三咧，听到好多咧有狗只咧系咬死咧，就系行人又或者我叫做咧市民嘅事件啦。喺寻日方面咧，再多一宗一名女子，寻日咧喺香港方面嘅元朗，怀疑俾狗咧系袭击之后死亡，所以咧香港方面嘅渔护处咧咪都表示，正系全力配合警方嘅调查，会联同咧警方咧喺涉事嘅地点一带捕捉一啲冇人睇住嘅狗只，去保障咧公众嘅安全。不知道你咧有冇透过咧一啲网络嘅平台咧睇住亚运方面嘅情况，特别咧好多朋友咧都会支持我哋嘅原居地啊，香港队啊，唔单止剑击出众啦，仲有啦呢一个咧就系马术方面啊，又或者好多啲唔同嘅项目啦，同速度有关嘅呢个咧游水咧我都中意睇噶。香港方面嘅何思培啦，喺呢一个咧叫做咧名古屋亚运女子嘅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到咧港队咧攞到今届赛事嘅第二面金牌。何思培啦，喺呢一个咧女子嘅200米自由泳嘅项目里面啦，以亚洲纪录同埋亚运纪录嘅保持者，喺决赛由头带到落尾嘅姿态胜出。何思培咧头50米经已咧系带出咗噶啦，第一次咧去转池嘅时候咧，领先排第二嘅中国选手李嘉平0.84秒，咁之后咧越嚟越快，最后50秒更加咧领先咗一个嘅。

0: 身位啊。咁最终咧以1分54秒96嘅时间，第一次应该话咧系第一名咧系游到咧去终点。何思培咧喺比赛之后咧接受媒体嘅访问，佢话咧虽然咧时间未及想象中咁好，不过咧自己已经尽咗全力，对成绩咧感到满意。财经方面嘅消息，港股连升两日，恒生指数咧晏昼咧进一步上扬，咁收复咗咧25000点嘅关口，并且咧以全日高位收市。恒指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大市成交金额2027亿元。科技指数咧今日咧收市报4423点，上升17点。小米咧升咗4%，腾讯、阿里巴巴升咗咧接近3%。不过咧今日咧汽车股咧普遍咧都系受压。早晨，8:36嘅啦。更加多本地、全国仲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留意住9点我哋咧会有详尽嘅早晨新闻专辑。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0: 地。
1: 熟悉呢有 Jeffrey 魏俊生，呢一首呢叫做以出之物。时间咧嚟到咧早上嘅8:40嘅啦，咁转头咧将会咧同你跟进咧目前嘅路面情况啦。咁之后咧星期日当然咧会有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

0: 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交通消息，朝上8:42嘅啦。喺 Stony 嘅北行过咗啦，东南嘅 Pagan Trail 咧，有中两车相撞嘅意外，左线咧系受阻。另外啦 ，Stony Trail 近住咧西南17th Avenue 嘅出口，亦都有另外一宗咧就系两车相撞嘅意外。咁另外啦，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夹 1th Avenue， 仲有啦东南嘅 9th Avenue， 介乎咧喺四街去到咧6街嘅呢一段路，呢两个路段咧今日继续会整路，大家要留意住。
3: 师傅，做人嘅王道系乜啊？
4: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嘅痛，条路唔通，咪用双手打通佢啦。
3: 嗯，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6: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7: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8: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9: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全民造星三嘅阿 Cloud 云浩影。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2: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化》，我们的80-90年代。
10: 继续阳光进化8:45，今日咧星期一啦，晏昼1点过后咧，会有周国峰嘅风言风语。咁当然咧喺我嘅节目咧，咪都有我们的80-90年代。我发觉咧，香港方面嘅乐坛啦，特别咧系华语又好，广东话嘅乐坛都好啦，系啊，无论咩年代都好，70、80、90，甚至2000年过后都好啦，最兴嘅香港人最中意嘅咧，咁都系啲惨情嘅情歌。跟住呢一首咧，都算系噶。

時咧佢出道嘅時候咧叫做黃靖文，之後咧改咗咧叫做王菲啊，好多啦一啲咧經典嘅廣東話作品，可以話咧一出道嘅時候咧，好多朋友咧都覺得咧佢真係咧好有自己嘅風範啊，好有自己嘅風格噶。除咗話咧我哋咧熟悉嘅《容易受傷的女人》啦，有《夢中人》啦，有《約定》之外啦，呢一首咧同樣地嚟自90年代嘅王菲，呢一首咧叫做《冷戰》。跟住呢一位，佢係一位嘅政客，一位嘅商人，亦都係香港小姐。

首咧80年代嘅作品。当时咧佢唔单止咧系 Miss Hong Kong 香港小姐，亦都咧做埋歌手。有啲人咧叫佢做邝美云，系啊，佢系 Collie 啊，邝美云。堆积情感。

0: 啲咧80年代嘅作品。編曲方面咧，咁最後咧都選擇啦呢個咧就係飛歐嘅動作。呢一首同人哋都唔例外，有邝美云呢一首咧叫做堆积情感。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54，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预测今日卡卡里天晴，最高27度，最低8度。咁听日星期二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星期三阳光普照，最高20度，最低7度。
2: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100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21号，原来咧喺80年代尾，1989年嘅今日，第一届中国电影节喺中国北京开幕。咁另外咧，如果你话咧唔熟悉香港嘅话咧，咁都知道咧有海底隧道，亦都咧有东区海底隧道啊。1989年东区海底隧道咧正式通车。咁另外咧，今日咧亦都有三位嘅艺人生日，三位咧都嚟自唔同年代嘅。啊，亦都咧有呢一位咧就系1958年。今日出世啦，魏秋华系啊，魏秋华姐姐嚟自亚视方面嘅一位演员。另外，家栋林家栋系啊，无线啦，以前嘅电视艺人啦，咁之后咧咪都系咧喺影坛方面咧有好好嘅发展啦。1967年今日出世。另外 Mira 嘅成员啦 ，Elton 啊 ，Elton 仔黄志德啊，1989年嘅今日出世，今日咧竟然咧系37岁噶啦。继续今日嘅节目，带俾你有陈卓妍嘅新歌，呢一首咧叫做《Is You》，亦都系时候咧要同你讲声拜拜，因为咧转头咧要交个时间咧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啦。喺度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我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1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在星期六在讨论亚省未来的网上论坛上面公开表态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谈及亚省多年来与联邦政府的矛盾及民众的不满的时候一度哽咽，需要停顿及深呼吸之后才能够继续发言。论坛由前联邦反对党的领袖 Preston Manning 及卑诗省前省长 Gordon Campbell 共同主持。戴思敏表示，不少亚省的居民感到愤怒甚至受伤，包括农民、难以置业的年轻家庭，以及面对食品及能源开支上升的家庭。他指西部对渥太华的不满并非新事，过去10年尤其感到联邦政府打击亚省的经济。不过他认为目前亚省与联邦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总理卡尼政府正与亚省合作推动能源協議及西岸的新輸油管項目。戴思敏表示，他支持亞省留在加拿大，同時認為省民有權就未來表態。反對黨新民主黨則批評戴思敏將少數人的獨立訴求擴大，直指安撫聯合保守黨內的強硬獨立派。亞省下個月將會舉行公投的前夕，支持加拿大團結的 Forever Canadian 在星期日9月20日与卡加里的 The Conference Historic Site and Parkland 举行了免费的户外音乐会，吸引了数千人参加，主办方称约有6000人预先登记。音乐会由卡加里歌手 Jane Arden 领衔，多名加拿大的歌手参与演出。 Forever Canadian 的领袖 Thomas Lucas 表示，希望在政治分歧加剧之际推动国家的团结。现场大批的参加者挥舞加拿大的国旗，亦都有少数支持亚省独立的人士到场。公投之前，正反双方均会继续举行活动。Forever Canadian 未来4个礼拜将会走访全省多个城镇，支持独立的 Let's Talk Alberta 亦都计划到不同的社区宣传。皇家山大学政治学者 Laurie Williams 表示，不少选民可能已经有立场，而这一类的活动主要是鼓励选民实际投票。亚省选举局表示，已经有超过50万人申请邮寄投票，特别选票申请截止的日期是9月25日。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最新的报告分析，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除了经济、就业及债务影响，还要处理贸易、货币、原住民条约、国防及农产品出口等复杂的问题。报告强调，实际的结果取决于日后谈判及政策的选择，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况。贸易方面，亚省对于美国出口额高于对加拿大其他的省份，独立之后可能会选择直接与美国谈判，或者是争取加入加美墨协定，但是过程可能需要时间。若果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的机构，同样可能要等候数年。货币方面，可能会继续使用加元，与加拿大建立货币联盟，或者是发行自己的货币。若果沿用加元，利率等货币政策亦都仍然由加拿大央行控制。若果自行发行货币，汇率则可能受到油价影响而较为波动。原住民的问题亦都是一大挑战。亚省全境涉及第6、7、8号的条约，而亚省政府并非条约签署方，土地、权利及财政安排预料会成为独立谈判的重要议题。报告亦都估计，建立国防的体系初期成本约要83亿加元。若加入北约，按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国防开支或需要每年约100亿加元。此外，亚省亦都需要建立食品检验制度，以及承担山火、洪水等大型灾害的救援开支。卡加里东南区 Eco Recycling 的私人堆填区大火发生了2周，仍然未完全扑熄，消防人员继续处理场内

0: 零星的火头。卡加里消防局在星期日表示，消防员正监察垃圾堆内的温度较高的位置，以制定灭火及控制火势的工作，并继续运用大量的泥土及覆盖物料到现场，为下一阶段的灭火工作做准备。单是星期六已经有超过800立方米的物料混底，预计未来一周每一日会有相约的数量用于覆盖受影响的范围。当局继续会监测场内及周边空气的质素，目前的数据显示堆填区的范围以外未有即时公共的安全风险。火警是在9月6日发生，第二日一度受控，其后加入 ECHO 继续监测。消防人员在9月8日再被召回现场，在9月9日多处的垃圾堆再次起火并蔓延，产生大量的浓烟。消防局两日之后发出了健康的警告。火势到9月15日再次受控，但是目前仍然未完全扑熄。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3: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伟恒报道新闻。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调查紧在贝尔维尔 Bellevue 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特别调查组在社交媒体 X 话，事发喺寻晚大约7点，在 Breaker Avenue 同 Victoria Avenue 交界地区。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同警员搏火，男子有生命危险，而一名警员中枪受伤。特别调查组预计会在今朝公布更多消息。皮尔区警方话，在密西沙加一座住宅大厦发生的火警有可疑。事发在凌晨大约3:30，在 Ivory House Drive 和 Lecture Road West 交界地区，在大厦里面的一条走廊起火，合共有11个人受伤送院。警方公布，大部分伤者是吸入浓烟，有两个人严重烧伤，而送院的时候没有生命危险。其中一名伤者是警员，救护员说一名警员的伤势不是跟确实的火警有关，火警已经被救熄，起因有待调查确定。约克区警队正在调查在旺市发生的致命车祸，事发在昨晚8点

0: 前在 Jane Street 和 Brandon Gate Drive 交界地区，据报涉及多架车。救护员说有一个人死亡，两名伤者被送往创伤中心，另外两名伤者就被送往区内医院。安省皮克陵核电厂定于今日开始启动估计涉及268亿元的大规模翻新工程。核电厂内四个核子反应堆预期今日开始逐步停运，而确实的工程预计明年1月开始进行。核子反应堆预期会停运大约10年，翻新项目预计可以令到核电厂的寿命延长最多38年，生产足以为到220万个住宅提供的电力。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夏季休会期定于今日复会，预期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在秋季会期的优先项目。总理卡尼逊星期五向自由党党团表示，这个会是一个关键的会期，政府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而政府预期亦都会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措施。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计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9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只是得单位数。受到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的空中交通都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接近200班机。日航话下午开始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班国内航班取消，预计有大约15000人受到影响。至于成田机场有另外15班国际航班取消，影响大约2500人。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来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导。
6: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 如果话事件源于北都发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1: 锐眼计划一个是防罪灭罪的一个的行动，那我们都会在一些高危的地方会装一些闭路电视的。但是当然你说由暴露，首先说罪案又不是说有严重，是吧？当然现在发生了九眼事件，那么如果我们用个相称性来讲，那么我这么多地方是不是要装那里呢？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来讲就未必的。但当然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都要谨慎去检视。
0: 邓炳强说，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有立法会议员会讲述对政府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狗只行动，以及对有关修例工作有什么建议。港队去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陈晓庆报道。
3: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鱼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嘉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两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嘉平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恩涛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恩涛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圆满。
4: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5: 刘宇呢，我们要上场表演，
6: 谢谢一直那么辛苦。
3: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1小时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王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说，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亦都在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0: 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之后将会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张子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出年第一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说会有类似偏更的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任信希报道。
2: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3: 即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更咁，这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我就代其他那两三个部门，即是我做牵头部门，但要想想下一次呢，就第二个部门就做牵头部门就帮你去即系协调统筹埋咁，所以呢个系好公平嘅一个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实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议题咧，其实绝大部分我哋都系可以做到。
2: 佢话数字办亦都会用人工智能分析重复性嘅问题，优化措施预计明年首季落实。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话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又话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或者唔达标嘅人员。
4: 如果我哋能够做好我哋嘅工作评核嘅话咧，我哋会更加容易咁识别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针对性嘅培训啊，俾一啲扩阔眼光嘅培训俾佢，甚至喺晋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达标嘅同事，或者系咧个同事其实绝大部分工作能力达标嘅，不过佢喺某方面咧就系唔达标。咁我哋可以俾啲针对性嘅培训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辅导俾佢哋啦。
2: 他说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同一

0: 一啲个案以浅白嘅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以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见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兼顾执法和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以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到整体价格具竞争性。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4: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一于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在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6: 天气报告，
7: 相对湿度58%，咁吹近每小时6公里嘅南风。今日卡卡里天晴，最高27度，咁今晚最低8度。咁听日星期二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星期三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星期四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6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五个大城市今日嘅天气概况：爱文顿 Edmonton 天晴，最高27度，最低11度。红岛市 Radier 天晴，最高27度，最低5度。列比树天晴，最高29度，最低9度。Banff 天晴，最高23度，最低6度。唔即时拍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呢次嘅天气报道完毕。
4: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留意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赢取丰富的洁牙礼物。今个月话题：定期去牙医洗牙有咩好处？ London Square Dental 专业牙科集团为你守护牙齿健康。微笑学堂今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记得留意啦。
9: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喂，早晨，嚟到咧，我哋今日咧就系9月21号嘅时候啦。咁啊，今日星期一嘅早上，咁当然一家人节目当中，你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啊。九月份嚟到踏入咗第四个星期啦吓，咁啊好快脆系嘛，咁啊原来眨下眼又去到尾声啦，咁啊我哋即系正式进入咗呢一个嘅秋季嘅感觉啦，或者系翻学嘅时间啦，我哋差唔多都已经过咗一个月啦，即系啱啱一个月噶啦，就嚟过埋今个礼拜，咁今个礼拜应该系呢两个礼拜都会好多啲嘅活动啦，啲学校咧都系。同之前同头先有讲过啦，咁就会开放日啊等等啊，或者小朋友啊就会即係喺头一个月呢都係一个适应期㗎嘛，咁应该都差唔多七七八八啦，咁适逢呢今个礼拜呢更加系一个嘅中秋节啦，係啦，唔知仲记唔记得啦，9月25号呢就係我哋嘅中秋节。气氛方面呢，咁似唔似系秋季啦，咁呢几日呢就热返少少嘅，咁尤其是系哇今日嘅最高气温我头先睇一睇我真係不敢相信。因为琴日呢其实喺屋企夜晚黑呢又感觉到呢系有少少热嘅。因为一路以嚟都系凉㗎嘛，你系唔会走去特登去睇个天气究竟啊今日系几多度咁样呢。咁但系夜晚黑其实喺屋企感觉到间屋喂有啲热热地喎。先至发觉喂点解原来咁都几高温㗎喎。咁今日嘅最高气温呢竟然呢去到啦呢、這个哇我即系唔系讲笑话去到。我睇下嗰个字系27度定系21度先，系27度。哇变咗夏天。系啊，咁听日嘅最高气温都有24度。咁一年三日呢都会系比较有二字头嘅。咁每星期三会降返少少去20。咁但系呢两日呢系有少少返去夏季感觉啊。等我仲攞一件口褛出嚟。好彩我今日系着咗件 T 恤嘅啫。所以有时喺 Calgary 就系咁啊。忙得晒我冇乜睇个天气报告估佢唔到嘛。咁而家都点样都諗

谂住攞件褛先啦，惊冻啊嘛。咁但系如果睇一睇，跟住哇27度，跟住见到今日小朋友出街，即系翻学嘅时候，有时都冇留意嗰啲衫咧。佢今日着一件好厚嘅衫，我见到唔知道会唔会热亲啊？翻嚟嘅时候，即系呢时间嗰啲气温咧，有时好难估计吓。咁啊，有时都唔知冻冻，又惊佢冻系咪？咁尤其而家呢个阶段咧，系属于开始嘅流感季。咁啊，好可惜地咧，而家系。未有流感針喎，好似唔知道要 check 下，暫時都未見。因為如果有咧，我一去到嗰啲商場咧，或者係超市咧，好犀利，你坐喺門口就叫我打咁啊，咁我就會即刻話：，好啊，打咁樣。咁啊，今年又唔係好覺喎，唔見佢哋嘅出現，未出住應該未有。咁但係咧，未出。呢個嘅甲流感已經嚟到啦，咁我自己記得咧，我係每年咧好容易最容易病咧，就係呢一個月份嘅。咁啊，暫時嚟講 touch wood 咧係有感應到嘅，但我自己咧就會用一啲好快脆去殺菌嘅方法去幫助自己嘅，因為知道屋企小朋友已經病緊啦，咁我所以我會係勤於就經常同大家講啦，勤於洗鼻啦。朗口啊，漱口啊，我自己会有一啲殺菌嘅产品去用啦。咁啊，有时就係用一啲嘅亦都会补充多少少嘅营养剂啦。最简单嘅有时就係感冒茶呢，其实喺现成都有得买㗎嘛，係咪啊？嗰啲你感觉到有少少唔舒服嘅时候呢，即刻去怼两包先，跟住咧，咁啊要好快脆。我觉得喺未开始之前咧，你已经好少少嘅时候咧，已经感觉到嘅时候咧，即刻做啦，就会好好多。因为咧喺如果真系进入身，即系你已经去到喉咙开始好痛嘅时候咧，就比较麻烦啦。咁即系证明咧已经入咗体内啦。咁就会难于去，即系比较难去治理啦。又要高一层嘅层次先得。咁但系喺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可以。揿到嘅话咧，就快啲揿翻佢落去，同埋真系要好小心吓。咁啊，尤其是可能你呢段时间咧，不如戴翻个口罩啦，可能都会好少少，因为太多人已经我系身边感受到啲人喺度咳嗽啦。有时咁啱落车咧，架车头先落车都听到，咦，附近有人咳，已经知道觉得，咦，周围都有人病紧啦。咁所以呢个流感季虽然我哋。嗰、那個針未有打，但係咧，你會發覺咧已經咧係嚟咗好耐嘅啦，尤其咧，我哋點解咧？小朋友一翻學，一踏入九月份咧，就係高峰期啦，因為佢哋一翻學就互相感染啦。所以咧就係又加上咧個天氣嘅轉變啦，好似今日咁啊，又熱喎，咁但係之前咧。又冻喎，嗰个冷热咧都会令你好难去适应吓，咁点解会话即系呢个阶段都好高峰咧？啊，虽然就我哋话都未有针打喎，但系其实唔系，去到九月份，我觉得系好强劲啊，已经系感受到噶啦。所以咧，小心身体啊吓，咁我哋咧希望咧就系个个都健健康康咁样啦，尤其是嚟紧啦中秋节啦，可以咧就系开开心心咁样一齐团圆咧，一齐去赏月啦。究竟系咪中秋节嘅月亮特别圆呢？因为我哋咧好多啲天然现象咧，你都知道喺呢个 Calgary 咧，经常都会。睇得到嘛？咁我哋嗰啲天然現象咧，就有包括咗之前一排嘅呢個 Blood Moon 啊、月食啊嚇，咁啊，所以咧都會感覺咧一年咧有好幾次咧有啲特別嘢去睇。雖然有啲人有啲成日都睇到啲報告咧，就話呢個幾多年嚟先會一次嘅機會，咁但係咧我哋唔知點解 Calgary 特別多，轉個頭又有啲特別嘢出現。咁尤其呢個時間啦，亦都係屬於一个北极光嘅一啲高峰期嚟，有时我都发觉喺秋季嘅时间咧会特别容易啦，咁同埋就系三四月份啦，嗰、那个春季时间亦都系特别多。咁其实基本上因为个天气你会知道要入夜嘛，咁所以当然啦，你话夏季点解见到个机会会少啲咧？咁你到去到咁夜先至。日光先至冇嘅时间，咁咪梗系难睇少少啦，系咪？有时都试过嘅，即系早少少嘅时候咧，咦，好似有，但系个天仲咁光，你点会睇到咧？系咪？咁变咗就难少少啦吓。咁所以进入咗呢个九月份咧，我自己虽然话系一个流感嘅季节，但系咧同时间亦都系我最喜爱，即系九月到十月呢个时间系我自己
好鍾意嘅一個季節，因為秋季啦，我會覺得喺 Calgary 啦係特別。

0: 靓，唔单止有好靓嘅风景，即系嗰种嘅黄叶片片啦，系咪啊？我哋呢几个礼拜咧开始咧就落叶落得多啦，咁啊影相嘅时间咧就系、是、应该下呢个礼拜尾啦，到下个礼拜。好记得就系个长洲门啦，十月嘅长洲门啦，好多时候咧都会系影相嘅好时机嚟嘅秋季，咁啊所以咧呢几个礼拜咧都系秋季打卡时机吓最靓嘅，咁啊如果你得闲咧去下河边嘅时候咧，我自己好中意吓嗰两旁嘅树啦，尤其是喺呢个 Bow River 啦，咁啊喺远处望落去嘅时候咧，哇真系好靓好靓。犹如一幅嘅图画一样吓，咁所以呢几个礼拜咧，大家都可以去欣赏下 Calgary 美丽嘅风景，尤其是今日嘅天气咁好啦，咁啊天色晴朗，气温仲去到27度，直头咧就系一个夏季嘅气温，可以咧就着翻条短裤啊，着翻件短袖恤衫 T 恤，咁啊去跑下步，晒下阳光啊，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咁啊，礼拜咧，整个礼拜咧都会系天晴嘅，咁啊，直至到去礼拜尾啦，礼拜五开始咧就有机会落雨，咁啊，气温方面咧就会喺礼拜尾开始咧就会降翻落去嘅，咁所以好好享受埋呢四日咁美丽吓，仲可以话有少少热嘅天气啊！嚟到早上嘅9:43吓，你收听紧嘅系一家人嘅节目，咁啊喺直播室继续咧有琪琪喺度嘅，咁啊接住来听听广告后会说话先，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会喺轻铁车厢同月台上见到我哋。
3: 唔好意思，呢班车系咪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噶？
4: 系啊，搭呢一班就啱啦。
2: 喺巴士上面。
5: 我谂嗰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4: 好多谢你话俾我知，我即刻过去睇下。
2: 喺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佢哋点样保障你嘅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7: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9: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8: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9: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1: 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11: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0: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丁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11: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0: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11: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

0: 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2: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4: 今天一家人有琪琪。
5: Good job.
4: Good job.
6: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首有活力好有节拍嘅歌曲吓，嚟自咧就系 Connor 嘅新歌，歌曲名字佢先都已经唱咗噶。Sick it, sick it, sa sa。我睇咗呢个歌名嘅时候，有时咧唔系好敢播，因为究竟点样读嘅咧啲字吓，因为摆埋咗一齐啦，好似话我哋咧最紧要咩啊？标点符号嘛，系嘛？冇噶嘛，呢啲噶嘛，英文嚟，冇啦吓，一个字嚟噶嘛。咁究竟佢点样拼咧？咁啊，当然听佢唱出嚟就知啦。喺种声音 ，sick it, sick it, sa sa， 咁啊，几特别嘅。咁诶，当然啦，咁啊 ，Cola 以呢个嘅跳唱组合见称啊，当然。即系喺呢一个嘅快歌节奏快歌嚟讲咧，我哋自己即系我自己都会比较中意听佢哋嘅快歌，因为好睇啊，最主要系因为睇住佢哋一路唱一路跳咧，系绝对系

上心落事嚟嘅，咁啊咁啊，近排都出咗好多好几首嘅新歌啊，咁啊呢首咧就系佢哋第二首嘅派台歌嚟噶啦。嚟到早上嘅9:52啦。一家人的节目时间，今日星期一的早上继续有琪琪在这里，刚才讲今日的天气就异常地好，在稍后时间大约去到3:00到4:00的时候，气温会去到26至27度，没错，你不要相信，是不是今日几多号啊？9月21号，之前那几日试过冻到得几度，是不是上个礼拜星期三的时候，哇好冻，今天就是27度，这个气温其实真是可以话咧，好难去预计。好似我记得啦，即系星期上个礼拜三嘅时候咯，啱啱完成咗啦呢一个嘅明月星神贺中秋啦。咁我哋好开心啦，亦都见到好多嘅听众朋友啦，咁啊嚟自香港嘅一啲 fans 啦，咁啊嚟到现场，我哋好热闹嘅一个晚上嚟嘅。咁亦都即系好记得阿雨神咧，就同大家讲话好冻啊！我觉得嗰日真系好冻。咁啊，当然啦，佢嚟自即系亚热带气候嘅地方嚟嘅，咁马来西亚好热嘅地方。咁啊，当然觉得哇，嗰日其实系真系有啲寒冷嘅。咁但系对比即系 Calgary 嚟讲啦，咁啊，我哋即系算是什么？讲真系啊，咁啊，嗰日就好冻。今日咧，如果佢哋嚟到嘅话咧，如果拣正嘅话咧，就变咗做夏天。是估唔到嘅，系咪啊？即系个气温咧，即系上上落落咧，可以系好惊人嘅一个幅度嚟嘅。咁但系咧，接住落去咧，我哋而家暂时睇咧，中秋节咧嚟到踏入即系中秋啦，咩叫中秋节都话到尾。话到明噶啦，系即系秋天嘅中间啊嘛，咁嘅时候咧就会系真系会嗰日咧，未必我哋睇月亮咧就可能冷啲啦，因为而家睇咧暂时有60%机会咧系落雨嘅，咁啊气温方面得10度，就去翻嗰日嘅气温啦吓，又突然之间 drop 一声就跌咗落去，咁所以究竟会系如何咧？咁当然咧仲有几日时间，咁我哋可以稍后睇一睇，咁同埋咧今个礼拜五咧，其实都算系真系尚算系几好啊。学校嚟讲呢，如果你系 CBE 学校呢，今个礼拜五都系佢哋嘅一个 PD day 嚟㗎，即系老师嘅工作天，即系佢哋嘅时间。咁所以呢就系学生们呢就会系有一日嘅即系唔需要返学嘅假期啦。咁大家睇下嗰一日呢就即系见咗小朋友变上帝啦，又有几个假期，真系中秋节假期咁样。咁当然我哋就冇嘅。中秋节呢就其实基本上中秋节都冇假嘅。咁中秋节嘅后一日咁嘅，嗰时都系噶啦，补假嚟嘅啫嘛，系嘛？咁我哋咧嗰个节气方面咧，其实咧系去到23号，即系我哋嘅正式嚟讲秋季嘅开始啊。其实而家仲未秋季噶，我哋如果睇翻嗰个嘅月历啦，咁啊喺阳历啊，即系我哋个新历嚟讲，我哋咁计啊嘛，旧历同新历，咁我哋嘅秋季嘅开始咧，应该就系、是。听日嘅，即系22号，听日就系呢一个秋季正式嘅开始。咁秋分咧就系23号，如果喺我哋嘅节气嚟讲，咁而25号咧就系我哋嘅中秋节。咁啊，中秋节当然就系最主要就系我哋个有个好最，其实应该话全年最圆嘅月亮啦，系咪？咁若见咧一个唔好彩，真系嗰日要落雨嘅话咧，咁可能我哋要追月啦。咁啊，大家都会知啦，追月就系26号啦。咁啊，通常都系冇咁圆，但系依然咧都系可以好明亮。咁希望到时嗰日我哋个天气都可以上到月啦。咁啊，暂时嚟睇可能咧就会冻少少啦吓。

最近咧喺网上咧，其实我都经常会去睇咧，就系、是、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其实 Calgary 咧都会有啲网站啦，去讲下啲驾驶人士咧嘅，即系啲人会 post 出嚟啦，咁啊都会有即系同 Calgary 有关嘅嘢啦，咁啊会有话啲驾驶技术啊问题，咁我见到有一条片都几得意，就有人驾好似咧揸住架车啦，就喺度。横过马路咁，咁但系咧，我哋就睇翻啦，我都研究过嘅。出来一揽眼睇嘅时候咧，因为佢个车身有少少似我哋嘅 smart car， 咁所以咧，大家可能都误会咗呢架车咧，真系架车。但系其实咧，原来咧，我哋喺道路上边行驶一啲车咧，佢哋叫做 mobile car， 即系好似而家咧，我哋其实滴答无论。

车啦，或者系 scooter 啦，咁啊而家都系好兴啊，系嘛？咁啊，全部都系电动嘅。咁啊，电动嘅 scooter 其实都有好多嘅题目，大家都有研究过，因为都系一种佢个速度系快，咁所以都个管制方面暂时未睇到佢嗰个出现，究竟唔可以去到个时速几多秒呢？因为喺行人路上见到佢哋呢都要小心啊，因为佢哋有雨，尤其是一啲有电动嘅单车啦，呢啲嘅 scooter 啦，咁佢哋嘅速度都唔係慢㗎，可以去到30公里，甚至乎有啲话可以去到40公里，你諗下都会真係，如果撞到嘅话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咁至于啦，呢啲咁嘅 mobile car， 但我哋话见到有一架车突然之间一人望住佢，点解会有架车会喺度行行人路嘅呢？咁你出嚟立法睇嘅时候会觉得真係有冇一架车会咁样行嘅呢？有好多车望住佢。咁但係原来睇清楚，好多人即係留言都会讲呢，就係话呢啲好似呢啲应该叫做 mobile car， 即係我哋好似小朋友呢一样啦，係咪呀，有啲电动车㗎嘛，咁揸住可以喺行人路度行驶咁样囉。咁但係我就都要知道啦，究竟係嗰啲款式方面呢，究竟係可以去到几准㗎呢？因为佢呢一种类型呢真係会连我自己都会觉得嘩，真係好似一架汽车喎。究竟呢啲车係需唔需要牌照㗎？佢个样都虽然是不是行得快，好像说我们那些玩具车那样，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即行人路上面这样行驶的呢？还是我们当一架玩具车这样呢？现在这些款式的车实在是很多， scooter 啦，电动单车啦，甚至乎这些的小型的 mobile car 啦，有少少像那些 go car， 即是golf car 咁样啦，或者系机场咧嗰啲啦，经常接载你个类别嗰种啦。咁但系嗰啲车，即系行驶系点样嘅咧？或者喺边个地方咧？有啲道路系咪唔可以行嘅咧？咁啊，真系要睇一睇一啲嘅规例啦吓。咁但系大家喺道路上面咧，其实而家都会成日会见到嘅吓 ，mobile 呢啲嘅用电动嘅滑板车啦，咁我哋话即係要分外留神啦。咁同埋插电方面呢，我哋都会见到话小心喎，呢啲车会唔会系会出问题啦。咁所以嗰个嘅买返嚟嗰个嘅我会特别留意返，如果你真係需要买嘅时候呢，嗰个嘅 quality 都好紧要嘅。咁虽然喺网上面呢有乜都有㗎嘛，係咪啲地方咦好平喎，有时太过平价就要小心啦。呢啲逢亲有电子嘢嘅时候呢，我都会特分外留神啦，因为唔单止係话用烂咗咪掉囉嗰种㗎。因为真係漏电嘅时候呢就会出现好大问题，甚至乎係造成火灾嘅。咁所以买呢啲嘅大型电器，即係嗰个叫大型嘅时候啦，都要小心嗰个嘅喺网上买呀，尤其嗰个究竟安全标准合唔合乎规格呢。好，时间嚟到呢就係接近10点钟啦，9:59。咁啊，接住落去报时信号之后，我哋将会呢係有新闻简报啦、精装快报啦，咁当然星期一嘅早上亦都有阿拔嘅出现嘅，有佢嘅生活补充集，咁睇下佢同我哋讲啲咩嘢嘅健康资讯，稍后返嚟再继续同大家倾过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21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国际油管会议举行，预料有逾百千人参加。国际油管会议礼拜一21号起在卡加里举行，预料有超过8000人，超过300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油管公司参加，今届的规模更加较上一届多 40%。 会议正值是亚省能源业的重要转捩点，省府正是同业界商讨拓展加拿大进入国际市场的新途径。亚省政府今年7月提交兴建一条新的西岸输油管道方案，计划日后每日可以运送超过100万桶原油去到卑斯省沿岸，从而打通亚洲市场。项目预计造价最高达到437亿元。同时社会近期亦都重新讨论重启亚省同美国之间的管道连接可能，相关构想是以已经各自的 Keystone XL 项目为基础。今次会议的主办方话，相信在今年的会议上会讨论相关的议题，并且同时聚焦现有管道基础设施和未来发展新系统所需要的技术。为期5日的技术会议还包括超过400场演讲、教学课程、专题讨论和交流活动，涵盖管道安全、检测、维修保养和营运等的议题。卡加里东南区堆填区还有火头未熄，卡加里东南区 Ecto Recycling 私人堆填区大火发生两个星期还未完全救熄，消防员继续处理场内零星火头。卡加里消防局说，消防员正是监测垃圾堆内温度较高的位置，以制定灭火和控制火势工作，并且继续运送大量泥土和覆盖物料到现场，为下一阶段的灭火工作做准备。但在上个礼拜六已经有超过800立方米的物料混底，预计未来一个星期每日都有差不多的数量用来覆盖受影响的范围。而当局继续监测场内和周边的空气质素，以目前的数据显示，堆填区范围以外未有即时的公共安全风险。火警是在今个月的6号发生，第二日一度受控交给 Echo 继续监测，但是消防员在8号再被召回现场。到了9号，多处垃圾堆再次起火并且蔓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局两日后发出健康警告。火势到了今个月15号再次受控，不过目前还未能够完全扑熄。卡加里大学的报告否释亚省独立后的多重难题。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最新的报告分析，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除了经济、就业和债务影响，还要处理贸易、货币、原住民条约、国防和农产品出口等的复杂问题。报告强调，实际结果取决于日后谈判和政策选择，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况。在贸易方面，亚省对美国的出口额高于对加拿大其他省份，独立后可以选择直接和美国谈判，或者争取加入加美墨协定，不过过程可能需时。如果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等的国际机构，同样可能要等多年。至于货币方面，可以继续使用加元，同加拿大建立货币联盟，或者发行自己的货币。如果沿用加元的话，利率等的货币政策就会仍然由加拿大央行控制。如果自行发行货币，汇率就可能受到油价影响而比较波动。原住民问题都是一大挑战。亚省全境涉及第6、7和8号条约，而亚省政府就不是条约的签约方。土地、权利和财务安排预料都会成为独立谈判的重要议题。报告又估计，建立国防体系的初期成本大约83亿元。如果加入北约，按照目前国民生产总值 GDP 计算，国防开支或者需要每年大约100亿元。另外，亚省还需要建立食品检验制度和承担山火、洪水等的大型灾害救援开支。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

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势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国政爱小姐 403-204-0282。
1: 有报报道，冯杰尼宣布辞去 BC 保守党党领职位，结束了他短短四个月的党领生涯。在他的任期内，该党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省议员纷纷退党，党内对冯杰尼的反对声浪亦都日益高涨。冯杰尼是在昨日宣布辞职，外界猜测省长尹大卫可能准备提前举行省选。冯杰尼在一份三页纸的声明入面表示，党内斗争耗费了太多精力，而这些精力本应用于挑战新民主党并准备筹组政府。截至昨日，已经有13名原保守党籍省议员退党，其中10个人是主动退党，另外有省议员就放弃了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议席，以便冯杰尼参选。考虑到在冯杰尼接任之前，有6名成员已经退出或者被开除出党，该党目前有24名省议员，比起2024年省选之后的44人有所减少。在冯杰尼辞职之前，反对党经历了令人瞩目的一个月动荡，不过去到星期日之前，冯杰尼一直保持强硬态度。他三日前在温哥华举行的 BC 市政联盟大会上，向其他代表表示他哪里都不会去。环球日报报道，在昨晚安省贝尔维尔市一座犹太会堂附近，一名警察在枪击案中受伤。当时民众正是庆祝犹太历入面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根据负责处理警员死亡或者重伤案件的特别调查小组发表的声明，一名29岁持散弹枪的男子亦都在枪击案中受伤，目前情况危殆，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该机构表示，目前受伤的警员情况危险，但是仍然稳定。总理卡尼就对枪击案予以谴责，称之为一场针对犹太社区的袭击。他说犹太人必须能够安全地进行宗教活动，自由、公开、自豪地过着犹太人的生活。加拿大政府将会竭尽全力支持执法部门，确保将犯罪者绳之于法。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表示，他对枪击案的发生感到愤慨，并感谢勇敢的警员和其他急救人员保障了社区安全。当地警方就表示，事件发生在晚上7:10左右，公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在昨日在圣皮埃尔和默克隆群岛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之后宣布，加拿大和法国将会开始共享太空发射系统和卫星数据接收设施，两位领导人都将会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原本可以在曼哈顿会面，但卡尼和马克龙选择在群岛上举行工作午宴。群岛是法国领土，有近6000名法国公民居住，位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布林半岛以西大约25公里处。今次会晤旨在展现团结并重申加拿大主权，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兼并邻国的威胁，同时亦都表明在渥太华面对日益动荡且奉行保护主义的美国政府的时候，加拿大正是点

0: 想深化同其他盟友嘅关系。就喺几日之前，加拿大被授予欧盟准成员国资格。唔够两个星期之前，特朗普发布咗一张社交平台图片，照片中美国国旗覆盖咗整个北美洲。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一对一朋辈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
2: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3: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2: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我下一站落车啦！
7: 喂，咁赶去边啊？
6: 去生活补充站咯，食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7: 喂，好似几正咁啊！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啦！喂，
8: 生活补充站。
9: 冇错，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㗎吓，咁今日呢都会喺空气中呢同大家讲下有关一个嘅其实大家都经常地去问，尤其是最近嚟讲啦，可能对于自己嘅健康方面呢就係关注多啲呀。咁好多朋友呢亦都可能听到身边嘅人呢就讲话，喂，我哋亚省方面呢可以系去免费领取一啲嘅检测血糖嘅譬如话血糖机啊、血糖试纸啊，同埋系去即系吉手指嘅针头啊等等。咁其实可以喺空气中同大家讲下啦，自从2021年开始呢，咁喺我哋亚省方面啦，2021年嘅8月开始啦，喺亚省方面嘅长者即係如果你嘅蓝十字卡方面呢係呢个嘅 group 66 啦，或者呢个嘅 group 1 non group 啦或者係其他某啲嘅人士嚟讲呢，都有机会呢就係得到可以係呢一个嘅免费可以领取呢一个嘅血糖试纸方面。咁大家都知道呢，其实都係相当之昂贵㗎，咁通常我哋讲緊大概可能100张嘅血糖试纸呢要去到70-80元左右不等，视乎你系边一隻嘅牌子而定。咁所以呢好多嘅朋友知道，喂，原来我哋都可以长者呢系可以免费领取㗎喎，咁样。咁但係呢又听讲呢唔同人士呢佢哋个金额又唔同啊咁样。咁所以喺空气中呢可以同大家讲讲㗎。咁其实究竟你本身你当然係长者嚟讲呢就应该就会可以免费领取得到啦。咁你记得呢就係喺满足65岁嘅时候呢就要申请呢一个嘅长者嘅蓝十字啦。咁再加上呢就係话

一啲嘅血糖药嚟到控制呢一个嘅糖尿病嘅话咧，每年嘅金额就系320蚊啦吓。咁呢啲就系视乎你自己本身嗰个情况而定啦。有啲比较低啲嘅金额，可能系160蚊咁样。咁其实我哋知道你自己本身嗰个嘅嗰个情况啦吓，点解要用呢个胰岛素嘅朋友咧，就会个金额多啲咧？因为其实佢哋每日咧去检测嘅血糖嘅次数咧，就会系比其他一啲嘅糖尿病患者咧系为之多噶。咁其实讲到话系呢个金额，实全部系属于呢一个嘅，即系血糖试纸啊，呢一个嘅吉手指嘅针头啊，即系同呢个胰岛素，即系唔系胰岛素，同呢一个糖尿病方面咧系有关嘅呢啲嘅叫做 expense 啦吓，呢啲嘅额外嘅开支啦，咁就系俾呢啲嘅长者咧。或者是其他譬如说 Group 1的人士啊，就是去可以免费领取到这些的血糖的测试啦，咁令到佢哋呢可以係更加好咁樣嚟到係了解自己本身嗰個病情，同埋係得到適当嘅药物嘅使用同埋控制佢哋嘅病情㗎。咁当然讲到话系呢一个嘅好多朋友都问啦，哦系啊，但系又唔知系可以领取到几多喎、啊？咁当然视乎你领取嗰个嘅次数啦，你有冇其他特别嘅需要啦，咁样。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唔系使用到胰岛素嘅话咧，其实我哋咧咁究竟应该每日测几多次咧？咁样。咁我哋呢就如果係去使用一啲嘅藥物嚟到控制你嘅血糖嘅话呢，其实我哋唔需要測太多次呢个血糖指数㗎。咁最好呢或者最佳嘅方法呢，就係话我哋一定要朝头早有測过啦，中午嘅时候可以測下啦，夜晚嘅时候要有测啦，临瞓嘅时候要有测啦，咁亦都要喺饭前饭后唔同嘅时间去测啦。咁但係哇，咁一日咪要测好多次。咁其实唔係嘅，我哋可以将呢啲唔同嘅时间分配喺唔同嘅日子入面。咁我哋可能一个礼拜只係需要测3-4次。但系咧，我哋测呢个嘅血糖嘅时间咧，就要有所更改啦。咁譬如话系简单啲嚟讲，我哋可能话系星期一，我系朝头早一早起身测嘅。咁跟住去到星期三嘅时候咧，我哋可能调一调个时间，就去到晚饭之后咯噃。咁一个就系即系食嘢前啦，咁晚饭之后就食嘢后啦。咁另外去到譬如话星期五啦，咁我哋又可能会测下中午嘅时间啦，饭前中午饭前又系几多呢咁样。咁我哋去即系尽量系去将唔同嘅时间嘅指数系记录低落嚟。咁等到我哋呢譬如话一个月之后啦，我哋就会系有足够嘅指数呢，就系显示出究竟我哋血糖嘅变化喺一日里面呢，究竟唔同嘅时间系嗰个情况系点样。因为呢一样嘢呢系可能个个人都唔同㗎。由于你自己本身嘅体质啦，亦都可能由于你个糖尿病嘅情况啦，再加上就系你嘅工作嘅时间啦，食嘢嘅时间啦，运动嘅时间啦，咁呢啲呢都系因应住你唔同嘅生活习惯，会系对呢一个嘅血糖嘅情况呢系有所改变㗎。咁所以呢，我哋每人呢去检测嘅时间呢，我哋可以尽量分配喺唔同嘅时间啦，嚟到系收集咗唔同嘅资料之后呢，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呢，我哋就会更加清晰地呢系去可以了解到我哋自己本身个情况而对症下药。咁因为我哋知道有啲嘅血糖嘅药呢佢喺唔同时间食啦，又或者系有啲嘅血糖药呢更加系需要饭后呢先食嘅。如果唔食饭呢就唔需要食嗰啲嘅血糖药咁样。咁就因应住你自己本身啦同

埋嗰个情况啦，同埋你医生开嘅药啦，同埋好多譬如话你自己本身生活习惯上面呢，我哋就要系去作出适当嘅安排呢，先至系可以系令到你个血糖呢得到最佳嘅控制㗎。咁当然如果有用一啲胰岛素嘅朋友呢，咁佢哋检测嘅血糖嘅嗰个嘅时间呢就会系多好多啦。佢哋可能真系要一日呢就系检测起码三次或以上，嚟到系正确地使用佢哋嗰个胰岛素啦。因为胰岛素呢都可能会有啲系即系一日淨係打一次啦，叫做 long acting 啦。咁亦都有啲呢係比较係短暂一啲嘅、啊、就因应住你嗰个嘅餐饮方面嗰、那个嘅份量啦、啊、比如话可能我哇去食大餐，咁你可能呢用个胰岛素又会多啲啦，或者哦呢日我唔想食饭啦，冇胃口啦，咁你可能又会少少啲啦咁样。咁呢个呢就要即係因人而异，亦都系睇你嗰个情况而定。所以点解用胰岛素嘅朋友呢，佢哋要检测血糖嘅次数就会比较多啲啦、啊、因为真係要睇住嗰个嘅血糖嘅指数嚟到系正確使用胰岛素嘅分量㗎。咁佢哋嗰个嘅即係津贴方面呢就会比较系多好多嘅。咁当然我哋要睇下一啲唔同嘅血糖机嘅情况啦，通常呢大概都系即系大同小异噶啦，每一个牌子都吓、啊，虽然佢哋可能会话有啲有唔同嘅嗰、那个嘅份量啊，即系血液嘅份量啊，又或者系佢嗰个嘅血糖机本身嗰个设计啊，又或者电脑化咁、啊、样。咁但其实咧呢啲都唔系话太过重要，最主要咧就系你拣一盒布适合你。是可以即係唔会话太过复杂呢，等到你可能哇真係咁鬼麻烦又唔想测咁样。咁你要揀一部呢真係适合你简单快捷亦都系准确嘅血糖机啦，嚟到系使用呢就已经系可以啦。咁当然如果你讲到话系一啲嘅糖尿病方面啦，我哋知道啦系一个即系长期嘅病患，亦都会随住年纪随住时间呢嗰、那个嘅我哋本身个胰脏嘅功能呢系会日渐衰退啦。咁变咗呢，就算我哋嗰个嘅血糖嗰个药物方面呢，可能我、哦、都食咗好耐㗎啦，都 ok 喎，但係点解最近呢又即係又唔得呢，系咪部机唔得啊，又或者系唔准确啊，或者系咩呢，咁其实呢呢、這个都系正常㗎，随住时间呢或者年纪系增长啦，咁嗰个血糖嗰个情况呢都会系日趋严重㗎、啊、因为我哋身体嘅机能呢会系逐渐老化啦，咁所以要加药啊，或者系增加嗰个嘅无论系药嘅份量啦，又或者系药嘅种类啦，甚至乎最终呢都系需要打胰岛素，咁呢一个呢亦都系无可避免㗎。咁即系视乎你自己本身究竟keep 得好唔好啦、啊、我哋系咪有即系正常嘅餐饮呢，或者系运动方面系咪都可以即系 keep 住做运动啊，等到我哋即系身体机能呢唔好话咁快老化。咁其实呢个同普通点解有啲人可能睇落咁后生啊有啲人可能就即系又唔运动啊咁样呢，咁呢个都系同一个道理嚟㗎。咁所以就算有糖尿病嘅朋友呢，其实都应该呢就系、是、注意一下自己嗰个餐饮啦，亦都要注意一下运动方面呢为身体上面呢带嚟一啲不同嘅好处啦。咁令到我哋可以即系、就是、等到我哋身体机能方面呢就唔会话太过快呢就系、是、去衰退啦，令到嗰、那个从而呢令到呢个嘅血糖嘅一个嘅情况啦，糖尿病嘅情况啦，亦都唔会话系即系递减得咁快㗎噃。咁所以正

常地啊，我哋呢如果普通淨係食一啲血糖藥嘅话呢，我哋一个礼拜可能检测3至4次，甚至乎好嘅话呢2至3次，咁其实都已经好足够。不过最紧要呢就係选择喺一啲唔同嘅一日里面唔同嘅时间啦，运动前啦，运动后啊，饭前啦，饭后啊，临瞓前啦，朝早起身啊，甚至乎有啲朋友可能呢就会检测一下，譬如话凌晨3点钟嘅时间，我哋嗰个身体嘅血糖又会点样呢？咁偶然间可能夜晚扎醒起身嘅话呢，咁其实都不妨去测测。因为好多朋友呢，即係如果瞓咗觉嘅话呢，其实夜晚瞓着嘅时间嗰个血糖系相当之高，亦都系破坏到我哋身体其他唔同嘅器官啊，咁样我哋都唔知。咁如果有机会嘅话呢，亦都应该试下呢，就係喺呢一个嘅即係凌晨嘅时间偶然呢去测测究竟嗰个身体嘅血糖嘅状况系点样呢，咁我哋就会更加清楚地呢係去明白到究竟我哋一日里面24小时入面血糖嗰个嘅变化究竟系点样，而去选择正确嘅药物呢嚟到控制我哋嘅血糖嘅。好啦，咁呢一方面嘅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呢係有呢个糖尿病嘅话呢，相信呢你都应该曾经或者係已经係而家用緊一啲唔同嘅血糖试纸啊、血糖机啊等等㗎啦。咁相信呢个都唔係话即係一啲嘅新嘅资料啦。但有好多朋友呢，我知道呢都係就算係食緊血糖药呢，咁每3个月啊都可能去验一验血啦咁样。但係平时嚟讲呢就完全係冇理到㗎啦。咁呢啲嘅朋友呢，咁其实呢可以试下即係领取一部嘅免费嘅血糖机啦，去自己试下督下手指，睇下我哋即係嗰个嘅药物方面究竟是控制得好不好呢，对于你平时那个血糖的变化方面是不是能够做到即是最佳的控制范围之内呢，那其实这一方面亦都是相当相当之重要的。好啦，那今日时间差不多，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啦，那再在空气中跟大家讲下其他不同的话题了吧。

0: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大家好，我是 Amanda， 又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啦。阔别两年，献公张敬轩回归的第一首主打歌，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控诉，亦都没有扮晒潇洒的祝福，而是默默地考虑放弃。今期季军歌曲就是他的

重赞。近期亚军是詹正平的《很高兴认识你》，他说创作是源自于自己十年在温哥华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和所体悟，整体的编曲设计亦都没有太大的起伏，就好像歌曲入面说，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才叫做人生。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呢个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3: 先嚟到早上嘅10:34啦吓，冇错，咁好快脆啦，已经嚟到第二部分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啦。望望出边个太阳咧，哇！咁啊，晒得好猛下，咁啊，气温方面咧都上升得好快。现时室外气温已经去到16度啦吓，咁啊，吹紧每小时6公里嘅南风，湿度方面咧系睇下今日嘅湿度先。呢个有时咧睇啲天气报告嘅时候咧，系搵唔翻咧，唔系讲笑啊，即系一转嘅时候咧，咦喺边度咧咁啊？是52嘅，咁其实湿度就即係一般啦，中度啦，咁样就咁同埋呢日出日落时间方面呢，就开始呢嗰个太阳呢，你会发觉㗎啦，8点钟啦开始就天黑啦，已经唔好似以前咁啦，因为呢7:37呢就日落㗎啦，日出时间方面呢就係7:21，亦都系早上嘅时候呢都要晏少少啊，咁迟啲呢，若然呢今年呢系即系唔需要教钟嘅话咧，咁啊有可能就会，但系我都话啦，翻学嘅时候咧，可能要即系9点钟，或者系我哋9点几嘅时候都系仲系天黑咁样，即系第日即系比较冬天时分啦，大家可能起身就要即系校定闹钟啦。如果你系谂住生理时钟帮帮你嘅时候咧，因为咧有时天黑黑真系唔知，一问但哇几点钟啊，又唔知你有冇试过咧？瞓晏觉咁样啦，突然之间扎醒咗，跟住望一望个钟咧，突然之间好惊喎，个感觉咧，因为咧有时瞓下，即系瞓一个晏觉咧，好冧咁样啦，一擘大眼天黑，咁你尤其喺冬天嘅时候咧，哇，究竟呢个天黑系朝头早啊，定系夜晚黑咧？你望一望个钟，究竟呢个时间系夜晚黑啊，定系第二朝咧？咁我试过擘大眼嘅时候，哇，翻学啦，跟住睇下，咦，唔系，而家系夜晚，或者根本都唔啱嘅时间，但系会系令你好震惊，即系个日光方面咧，当你冇咗嘅时候，黑掹掹咧，你都会系唔知究竟嗰、那个，佢而家系朝头早定夜晚，搞唔清楚噶吓，会有呢啲事件发生。咁系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去到26-27度，咁啊，将会系3点钟左右。咁所以今日咧，真系夏天嘅气温嚟嘅，咁啊好好享受下，因为唔系好多嘅啫。咁啊，听日方面都仲 keep 住到嘅24度，咁啊直至到礼拜三去 keep 住20，慢慢就会回落翻去到啦。我哋中秋节嘅时间咧，暂时嚟睇咧，天气咧会系冻少少，仲系得10度嘅啫，仲会系落雨添嘅。咁啊，希望有所转变啦。咁我哋咧就有一个比较可以上到雨嘅一日啦。咁啊，时间仲有几日，咁啊可能会有变化嘅。好，咁啊接住落去啦，我哋先同大家睇一睇一啲嘅

0: 健康资讯先啊，咁我哋有呢一个嘅一站阳光嘅。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嚟到10:40嘅时候吓，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都系同糖有关嘅。咁啊，我哋话咧，即系食甜嘢啦，我哋啲糖分啦，点解啦？可以解释翻咧，点解想同大家讲下啲糖系令我哋有啲咩嘅唔好处咧？点解就好似头先阿拔都有讲啦，讲到糖尿病啊，系咪啊？我哋话咁啊，当然啦，糖尿病唔单止系糖嘅，咁啊，仲会有好多例如淀粉啊等等啦。咁而我哋话日常生活当中咧，糖咧对于我哋嚟讲咧系绝对唔系一件好嘢嚟，但系咧糖又令我哋好开心、啊。咁如果冇糖嘅话咧，我会觉得好。好失望啊，系嘛？咁啊，好似如果你话冇甜品啊，唔食得甜嘢嘅时候，咁所以咧就记得食得其所啦，就唔好太过分。当你咧有定即系稳定一啲 quota 嘅时候咧，等你第日唔会话将来唔会冇得食噶嘛。咁所以咧，我就会同自己讲啊，为咗自己将来仲可以继续食甜嘅嘢嘅话咧，咁而家咧就要安分守己啦。咁就系要唔可以过分啊！我哋话咧，每一日，尤其是咧，我哋摄取糖嘅份量啦，咁啊自己喺饮品啊等等嘅时候咧，系要有呢个嘅节制啊。尤其咧，而家我哋周边啊，去街买嘢饮咧，实在太过多嘅选择啦。即系。嗰啲卖嘢饮手摇饮品嘅店铺多到不得了，系嘛？咁啊又有新嘅产品出啦，突然之间啲 cafe 又会 send 啲 message 俾你，喂有 coupon 喎，而家又平啦，搞到你心喐喐，我又好想去入买杯嘢饮，又减价咁样，咁系真系好大嘅引诱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就要自己小心啦吓。咁我哋食甜品，我哋话食一件嘅蛋糕啦，或者饮一杯嘅手摇饮品啦，其实咧都系会令自己开心，亦都一个快乐嘅泉源嚟嘅。你话要我绝对 cut 咗佢嘅时候咧，就真系好似冇咗快乐嘅感觉喎，系咪啊？咁啊，虽然咧我哋话甜品系我哋心灵啊嘅治疗师，咁但系对于我哋尤其是女性啦，我哋好紧张自己肌肤嚟讲咧，就要好小心，因为咧即使我哋话有足够嘅睡眠啊，我哋用再贵嘅精华霜啊、洗面奶啊等等所有嘢都好啦，咁我哋咧糖分咧系令我哋皮肤咧系容易咧系老化嘅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原因嚟。尤其是就是话糖化啦，我哋话呢啲面部糖化就是出现咗皱纹啦、松弛啦，听到呢啲字眼已经惊惊地，系咪？咁原来呢啲咧都系肌肤发出咧就系话有糖化迹象嘅警号嚟，咁啊所以。

啦，我哋就系留意一下啦。咁我哋话有好多嘅即系日常生活当中啊，我哋都会咧经常就系食得太多糖啦，糖化咗嘅时候啊，会影响我哋嘅肌肤。摄取过量糖分啦，令我哋嘅肌肤咧出现咗头先讲嘅糖化现象，令原本充满弹性嘅胶原蛋白嘅面部咁啊开始咧就会断裂咯，失去咗啲嘅支撑啦，咁涌现咗一啲嘅皱纹啦，咁啊粗糙啦，暗哑啦。原来呢我们的年龄呢在25岁啊，哇 ,25 岁之后就已经开始有这个的糖化的现象，即是后生的时候你真的不是很多角是不是，那不想这么早流失晒我们说这些弹性啊等等的时候，我们呢就要从这个的基底开始啦，我们呢就要呢就是首先是饮食的习惯啦，大家都会知道啦。喺呢一啲嘅护肤品当然啦，有所帮助啦。咁但系最主要啦，我都会系觉得咧，就系嗰个嘅饮食习惯吓。咁我哋话唔想咁快个面部松弛嘅话，咁喺饮食方面啦，又或者咧系同面部咧做运动咧都好有关系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即系其实喺网上都有提及过啦。有冇见到啲明星无论男同女都好啦吓，咁佢哋咧好多时咧即系譬如你见佢出席一啲活动啦，坐喺度无所事事嘅时候，等紧颁奖或者睇紧嘢嘅时候咧，佢哋都好中意做一个动作嘅，就系攞条脷咧喺个口腔度旋转啊。咁啊，一个动作咧，其实咧已经系一个运动嚟，有时就系唔好嘥时间啦，坐喺度，佢哋就系咁样啦。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外貌就更加重要啦，系咪？因为佢哋靠个样搵食噶嘛，系咪？明星咁啊，佢哋经常咧都会喺周不时咧，你会见到佢哋嗰啲小动作、小动静咧，其实咧都系一啲咧就系做紧运动嘅象征嚟嘅。即系好似咧见到佢哋啊，点解坐喺度嘅时候个嘴喐喐嘅咧？唔系食紧香口胶咧，并不是喎。咁啊，只不过咧佢哋用条脷咧喺口腔度咧系做一啲运动嘅。咁好似咧就喺个口度旋转啊，即系你条脷咧喺个口度谷下、胀下自己块面啦。咁喺度不停咁样喐动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嘅喐动咧，系可以咧帮助你咧，即系譬如啲肌肤啊，我哋嗰啲嘅皱纹啊，或者应该咁讲下嗰个嘅泪腺啊，嗰、那个嘅我哋最紧要嗰、那个喺个口部嗰啲纹啊等等啦、啊，即系你唔想佢咁快啲肌肉啊或者系皮肤咧去跌落嚟嘅时候咧，其实你谂下佢不停咁做运动咧系有所帮助。咁连佢哋咁年轻，佢哋都会有时喂佢好后生啫，系咪？即系嗰廿几岁。咁但系你会见到佢哋都周不时会喺度做下呢啲运动。咁口部嘅运动咧就系、是、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啫。头先讲咧就系攞条脷咧去督下你左边、右边咁样喺度喺个口腔里边旋转，得去做下呢个动作咧，其实已经系有所帮助你个块面。做一啲运动㗎喇。咁当然啦，仲有面部上呢有一啲嘅你会睇到都有讲啦，网上都有提及好简单啲动作，所以我又唔介意去做，因为好简单。虽然你话系咪即系你会感觉到系咪系咪真系咁神奇好大帮助呢，咁你做咗就好过冇做啦，系咪同埋就系少少咁样啫，冇所谓啦，反正你坐喺度都系百无聊赖㗎啦，我哋想讲你睇电视好坐喺度冇嘢做嘅时候，咪督下啲穴位囉，系咪喺耳背后嘅一啲嘅穴位啦，喺我哋嘅下巴正中间嘅穴位囉，咁呢啲穴位呢去打下佢啦，都叫做剁剁剁，系咪你讲下。咁啊其实都有已经有一啲嘅帮助嘅。咁啊当然啦，剛才讲啦，呢啲系一啲嘅面部运动啦，口腔运动啦，咁你可以坐喺度，我自己都会做嘅一啲嘢嚟嘅。咁啊饮食方面好紧要，剛才讲糖化吓，咁所以尽量啦。咁我哋话我自己都鍾意食甜嘢嘅，咁但係就喺一日里面限制自己啦，唔好食得太多啦，又或者记得同人分享啦，即係食嘢嘅时候好彩啦一家人喺度就切嗱，一人一啖，一人一部分，咁好啦，咁乜嘢都试到，咁又唔会拣生要食多咗嘅。咁同埋呢我个肚皮呢就一留俾一啲好嘅嘢食囉。即係唔好嘅嘢食啦，我自己就呢啲唔好嘅，唔好即系呢啲好似啲波板糖啊嗰啲咧，得个甜字啊，又冇質素嗰啲咧，我就退去啦，唔好食啦。咁啊，留翻俾即系留翻啲 quota 食啲好嘅嘢，就唔好食啲唔好嘅嘢。OK， 咁啊变咗又食到好嘢啦，又唔惊自己唔健康嘅。咁所有嘅即系嘢食，我觉得样样都可以食，只不过就系要自己知道咯。尤其是有糖嘅嘢饮啦，我自己都会尽量间唔中一杯。
跟住你同佢讲都要小贴。

0: 啦，系咪啊？即系 50 都唔得嘅 ，30 而家出街饮嘢咧，即系 30% 咧，都觉得佢甜啊，仲系咁，所以人哋整嘅嘢饮咧，通常都系会较为糖分会高啊。咁可以嘅话，就自己屋企都教过大家好多次啦，系咪？用新鲜嘅生果蔬果去打一啲 smoothie 啊，因为自己加蜜糖啊、乳酪啊等等，系会健康啲啦，亦都系又好饮嘅嘢嚟嘅。出街唔系唔可以买，间唔中一杯咯，系啊，其实真系开心事嚟嘅，我自己都会间唔中嘅勿饮啦，系咪？咁但系尽量喺日常生活当中，我哋饮多啲水啦，可以代替嘅时候就唔好日日都去饮一杯啦，因为咧真系对自己嘅健康系唔好嘅，自己同即要remind 自己呢一样嘢，唔好太过分。咁咧就留翻啲 quota， 第日自己仲有機會用啊！好，10:48啊，我哋咧而家先休息一陣先嘅，咁啊轉頭翻嚟仲有最後一節嘅一個人節目時間啦。
1: 一站陽光係由好食又抵食，位於 Kincora Co-op 超市斜對面同 Marble Mall 停車場嘅越南宮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2: 你架 truck 唔止係一件強而有力嘅工具，仲係一個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947 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5: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6: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947， 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7: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日早上嘅10:51吓，翻翻嚟一间嘅最后一节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啱啱喺咧即系社交网、社交平台啦，咁即系 look 到嘅时候咧，见到咧香港有一个好特别嘅展览。我唔知呢个展览有冇机会会嚟到我哋北美洲或者即系嘅即系有冇即系因为即系个巡回嘅展览嚟，即系真系有嘅呢个机会。因为如果有嘅话咧，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去参与一下呢一个嘅咁奇特嘅展览。咩奇特嘅展览呢？咁啊，就系咧全球爆红嘅一座呢个叫做呕心食物博物馆啊。咁啊，顾名思义，大家都会知啦。咁啊，呢个世界上咧有好多好奇形怪状嘅嘢食嘅。咁我哋咧人咧真系好中意去尝试。好似咧我哋喺Stampede 啦嘅时候啦，其中有一个嘅即系环节都系一样嘅。有好多人咧。好鍾意呢就係嘗試呢就喺 Stampede 每一年呢啲新嘅食品嘅。咁啊奇形怪状啦，就好似有炸西。

啦嘅动物啦，即系啱啱过去嗰个都有啦，系咪？即系咩嘅嘢都有嘅。咁你话最为核突嘅嘢食啦，咁我哋突然即系即系谂起嗰一样嘢嘅时候咧，就会系昆虫啦，系嘛？咁啊，昆虫其实都唔系好咩噶啦，成日都见噶啦，系咪啊？食埋嗰啲炸蟋蟀啊，甚至乎曱甴啊，成条串住啊，喺度咬啊嗰啲啦，哇！见到好似有啲惊。咁但系呢啲算唔算系最核突嘅食品呢？咁而喺呢一个咁富挑战性嘅展览方面呢，就喺香港方面呢而家有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返香港啦一段时间，其实呢个淡季好多人呢揀选呢啲时间返去。咁如果係嘅话呢，你真係可以呢去下呢一个嘅呕心食物博物馆，因为我发觉佢个票价方面都几平嘅，其实都係60-80港币。假日都系咁，我话咦都 OK 喎，喂，加至都唔使20蚊嘅入场费，即系值得一去啊！咁当然啦，我谂系唔包括去食嘅，即系去睇先嘅咁啊。OK， 咁啊有几多款食品咧？咁啊呢一个嘅展览里边咧有80款系好争议嘅美食嚟嘅。咁若然咧，你都自问咧自己系唔拣饮杂食啦，好中意挑战嘅时候啦，就系观感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咧系封魔咗好多地方噶啦，近近地我哋啦 ，LA 啦吓，其实台北等等嘅地方啦，亚洲区啦，咁都系会累积咗超过咧，就系话有50万人次咧特登去朝圣嘅。咁啊呢一个咧就系瑞典现象展览，头先所讲啦，就系 Disgusting Food Museum 啊，咁啊正式喺一个嘅9月29号，即将咧就会喺香港嘅启德啊，咁啊佢会展出噶，咁系作为咧全港独家咧嘅展览咧，亦都系咧即系嗰个其实去睇啲乜嘢咧，你会觉得咁系咪真系去睇咧？如果你话呕心食物望佢核突，唔系。你是可以是去到首先闻啦，因为极其呕心的食物方面呢有几个观即除了眼见你会觉得核突之外，第二样嘢就是其实闻落去嗰个我哋嘅味觉啦，系咪啊？咁跟住就是触碰啦，最尽头就是去试食啦，味觉啦，系咪啊？咁好搞笑地啦，佢话咧呢一个佢有一个叫做亲身试食嘅区域嘅。咁每一位入场嘅人士呢，首先会入场送你一个咩呢一个嘅纪念品呢，就係呕吐袋。係啦，入场先俾个胶袋你先，驚你搞唔掂啊。可能有啲人入到去闻到已想呕啦，咁所以俾个呕吐袋你先。究竟有啲乜嘢嘅奇形怪状嘅食品呢？咁啊获得呢就係呢一个嘅纽约时报啊 ,BBC 啊，福布斯啊等等嘅国际级权威嘅嘅报道啦。咁啊讲到呢一个嘅展览里面呢，首先呢有第一个选择，大家可能都有听讲过嘅气味之王。咁就係呢个呢就係出咗名呢喺全球呢呢一个瑞典啊，我都曾经听过㗎啦，喺啲游戏度节目里面都见佢出现过嘅。咁就係呢一种喺瑞典嘅盐制腌成嘅叫做飞鱼。咁呢种鱼，咁呢种鱼呢就係话被誉为全球最臭嘅罐头嚟嘅。咁佢就话啦，一开罐头嘅瞬间呢係会震撼到你，即时会可能即刻要封印咗你整个嘅空间，跟住呢你係要走一走唔切嗰种臭。其实真係諗都未諗到究竟係咩味呀。仲有啦，除咗呢一种嘅气味之王啦，呢一种鱼啦之外啦，仲有就系生化武器级啊，冰岛吓又系欧洲地方嘅，佢哋咧就系发酵嘅鲨鱼肉啊，咁啊带有浓烈啊，好似工业嘅即系我哋话嗰啲阿蒙尼亚，系啊，阿蒙尼亚嗰种，哇，谂起嗰种压压地嘅味系咪啊？嗰啲刺鼻嘅味道，佢话连当地人咧都需要咧就系配搭一啲烈酒嘅时候咧先至可以食嘅，即系佢哋攞嚟咧系配搭一啲好浓味嘅嘢。其实你都会想象一下，点解要制作呢啲咁嘅食品，系嘛？咁当然就系你会觉得佢臭啫，咁啊臭中人哋就会觉得系好食嘅。咁就例如我哋食嘅咸鱼啦，系咪啊？咁我哋觉得好咸香咸香噶嘛，咁但系有啲人会觉得好臭噶喎，咁亦都有我哋所讲最出名嘅，梗系榴莲啦，榴莲够系似猫屎味啦，啲猫你试下俾佢哋见到啊，好好笑噶，全部咧闻到啲榴莲咧，佢只脚就会爬爬爬，就系谂住咧可以攞啲猫砂㧬咗嗰阵味一半啦。

0: 系亦都系美味食品嚟噶。咁所以啦，你话呢种嘅两种嘅罐头，你就会觉得喂，点解要整出嚟啊？咁嘅味道，咁当然有人食佢先会整啦。只不过系一啲好即系特殊嘅食品啊，吓唔系人人可以享用啫。咁仲有啦，咁其实咧讲到气味咧，即系好吓人嘅啦，通常都系啲发酵食品。咁而世界最危险嘅一啲嘅 yogurt 咧，就系意大利啊吓呢一个撒丁尼亚嘅活锥芝士，听到都惊。活锥芝士咁就系透过咧就系嗰一啲嘅一种嘅虫啊，啲幼虫咁啊，呢啲嘅昆虫嘅幼虫去发酵嘅传统羊奶芝士，即系佢系需要呢啲嘅虫去帮佢发酵 ，OK？ 啲你谂下咯，嗰嚿芝士有啲虫喺度躝下躝下咁样咯，喺度穿插住咁样咯，咁就系你会见到咧，你望落去咧系有无数活体嘅幼虫啦，即系哇，我自己就有呢一啲嘅叫咩啊？密集恐惧症嘅，我而家连望都唔敢望我嗰幅相啊，大佬！即系咧，而家当你见到咁密集嘅嘢喺度喐下喐下嘅时候，我而家已经毛管动啦。喺我谂起嗰张相嘅时候，已经咁同埋咧，会系即系食呢嚿芝士嘅时候咧，系会有机会食到一啲追虫啊嘅一啲嘅风险嘅，因为可能你搣唔开嘅时候，当中会有条虫喺入边，咁啊又惊会唔会食咗之后寄生虫咧变成吓。咁所以呢其实呢一种咁危险嘅娱乐制品呢已经被欧盟下令呢系唔准再买㗎啦。咁但係喺现场呢你系会见到下呢一种用即系一啲嘅幼虫一啲追虫就系追虫下嘅芝士发酵成嘅呢啲嘅特殊食品。直头系双重嘅打击视觉打击再加埋嘩你个味蕾都唔敢諗啊。咁仲有啦，仲有冇啲再核突啲嘅呢？係有嘅，仲有就係秘鲁嘅青蛙汁，再加埋蒙古嘅羊眼球汁，咁係原隻嘅青蛙打成嘅汁液，再加埋將羊眼嘅泡喺当中啊！我见到佢个样咧，其实就好似唔系太核突嘅，即系你当佢番茄汁嘅时候 O K 咯。但系你听到个名之后咧，哇，其实调翻转头，你要你去舐一啖，有时听到呢啲名，我头先咁讲啊，你够胆够唔够胆咧？即系我谂起都好恐怖啊，真系。咁仲有咧，就系好呢个同我哋好似好有关系咁啊，叫做 Rocky Mountain 嘅 Oyster。Rocky Mountain 有 Oyster， 你都已经谂紧啦，系咪啊？吓，我哋落基山出产啲咁嘅嘢嘅咩？唔系、啊，其实系美国牛仔经典美食嚟嘅。咁呢一个所谓嘅蚝咧，咁当然就唔系蚝啦，就系、是牛欢喜嘅，真系即系牛嘅高丸啊，酥炸咗嘅，咁系一种系好强烈、好特别嘅食品嚟嘅。所以嗱。我只是讲了其中一啲部分啫，你已经即系触动到你系咪？哇！如果你谂下你去呢一个嘅展览，你有冇兴趣去试咧？咁我又有兴趣去睇下。咁究竟你话我入到去会唔会即系有机会入去嘅时候会唔会去试咧？我即系未必有咁嘅胆量吓。好多嘢我头先听到个名，我已经即系唔敢去掂。如果你话要有钱送翻俾我，就可能会试一试嘅。系啦，呢一个咁具特色嘅。展览如果你咁啱翻到香港嘅时候咧，就即系不妨去睇一睇。又或者即系喺九月到十月份嘅时间，咁啊，又或者如果佢真系去翻去北美洲嘅时候咧，大家亦都可以希望佢嚟啦。咁我又更加会有几个好大嘅兴趣入场去睇一睇啦。时间好快脆啦，已经嚟到11:01啦，系啊，报时信号已经响咗啦吓，系时候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留待住星期三嘅早上，一家人节目再喺空气中再同你倾过偈，到时再见，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嘅11:01，
2: 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层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苏里市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致命火警，一名男子丧生。苏里消防话，他们在昨日早上七点左右接报，赶去94F-184街附近调查一宗休旅车起火事件。消防到场的时候，发现架车已经被大火吞噬，及后在车内发现一名男子的遗体。架车停放在一间屋后面，间屋仅是轻微损毁，现阶段未知火警的原因。温哥华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在 Granville 街桥发生的四车相撞事故，事件造成六人受伤送院。市警发言人说，事件昨日下午五点左右发生，大桥双向交通都封闭，事故涉及一架拖车、一架公共巴士以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其余伤者伤势轻微。现场交通在昨晚十点半左右恢复正常。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说，今年上半年粮食及石油出口大幅增加，推动港口货物吞吐量创下历史新高，标志加拿大正努力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港口局说，直至6月30号的6个月内，温哥华港的货运量按年计增加 3%，散装粮食出口量增加 14%， 增至创纪录的1740万吨。原油出口量增加 3%， 增至创纪录的1200万吨。大部分大宗商品出口目的地印太地区。东亚地区大量进口亚省原油。中国、欧洲以及墨西哥就进口油菜籽。面对日益加强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港口局行政总监说，希望在十年内，加拿大将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量增加一倍。目前美国仅占温哥华港口原油出口总量五分一，去年占三分一。今年上半年经温哥华港运输的汽车数量按年计增加 10%， 主要由于汽车制造商寻求美国市场以外的替代市场。安省一间犹太会堂附近发生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2: 专责调查涉及警方疑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预期今朝十一点公布有关在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的调查进展。特别调查组较早之前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昨晚大约七点，在 Bellevue 市的 Baker Avenue 和 Victoria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犹太教堂附近，而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和警员搏火，男疑犯有生命危险，而一名警员情况危殆而稳定。总理卡尼就在今朝早发表声明谴责这宗枪击案，他说犹太人必须可以安全地去进行宗教活动，过着自由公开自豪的犹太人生活。加拿大政府会竭尽全力支持执法部门，确保将涉事的人绳之于法。
1: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带来暴雨，超过四万空中旅客行程受阻。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3: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并带来暴雨，伊豆群岛的大岛町24小时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亦都落暴雨，伊豆市雨量达到430毫米。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千叶县发生两宗山泥倾泻。

0: 一共造成两人受伤。神奈川县的山泥倾泻就造成一人失踪。陆空交通受到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封闭，全日空和日航合共取消260班机，预计超过40,000名旅客受影响。
1: 在香港新闻方面，元朗发生怀疑狗咬人事件，渔护署说昨晚同警方联合行动，捕获3只狗，都是唐狗，其中2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1只未有植入。相关9只正在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同时接受观察。署方说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其捉养人以跟进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狗只捉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署方同时说为保障公众安全，会继续同警方保持紧密联系，同时联同警方在上述地点持续展开捕捉没人看管狗只的行动。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845.67，升39.0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928.38，升254.74。纳斯达克指数26,954.36，升431.81。S&P 500指数7,732.97，升82.47。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042.71，升291.93。纽约期油每桶92.15美元，跌3.9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89.6美元，跌35.3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2.31，对人民币4.77，对港元5.59，对台币22.6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5: 早晨。
4: 早晨。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啊。咁啊，讲緊喺今个月呢，英国呢个国家呢似乎就面对緊一个历史嘅十字路口。咁啊，今个月14号呢，苏格兰、威尔斯同埋北爱尔兰嘅民族派领袖呢就齐聚喺威尔斯首府卡迪夫。咁啊，以党派领袖身份签署一份涵盖脱离英国同埋加入欧盟两大主题嘅历史性谅解备忘录。咁啊，今次会面嘅意义在于咧，佢哋唔单止系民族派领袖啊，更加系各自地区嘅政府领袖啊。呢三个地方咧，同时都系由民族派执政。咁啊，佢哋亦都系向伦敦发出清晰嘅警告，表示西敏子时代啊即将终结。咁啊，今次呢件事件对英国而言意味住啲乜嘢？咁英国喺未来嘅呢段日子，仲可唔可以保持团结同埋保持一个完整嘅联合王国咧？咁啊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
5: 联合王国呢件事咧，即系 United Kingdom 咧，或者我哋称为 Great Britain 呢样嘢咧，就已经系即系喺历史上咧有几百年嘅历史啊！咁就因為以前咧，英國係皇室嘅統治嘅時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會發覺咧，就係其實到18世紀啊，先至由英格蘭同埋蘇格蘭咧，其實嗰陣時個皇帝都係即係都可以係即係親戚嚟嘅。我哋嗰陣時都聽過啦，伊麗莎白1世同埋呢個 Mary Queen of Scotland 即係兩姊妹嚟噶嘛。咁但系咧就嗰个时候皇权嘅时期，到后尾转咗之后咧，我哋发觉到18世纪嗰阵时咧，最早系所谓点啊 Great Britain 呢个字出现咧，大不列颠咧就系、是、英格兰同苏格兰咧系合一咗。咁我哋而家见到嘅 Union Jack 啊、米字旗啊，其实就系英国嘅旗。嗱，我哋睇世界杯都睇过，英格兰嗰支旗咧本来系白底红色嘅十字。

嘅英格蘭嘅國旗，咁然後咧就蘇格蘭嘅國旗咧就藍底白色交叉，咁將呢兩支旗咧就疊埋一齊咧，就變成咗我哋而家所了解嘅 Union Jack 或者米字旗。咁所以咧就會睇到其實呢兩或者兩個地區啦，其實佢哋嘅合併咧係經過好長期嘅歷史，由君王制再轉成君王立憲制，再轉成而家西敏寺嘅議會制度，係經過好長時期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即係造成呢個情況嚟講咧，就不過咧，就今次特別嘅地方咧，就因為咁係第一次有蘇格蘭、威爾士同埋北愛咧，都係由所謂獨立即係民族嘅黨派咧，係即係執政嘅，即係或者作為執政黨。咁所以咧，佢哋要簽呢個備忘錄嗱。或者我首先講明就話，點解我要講段歷史呢，就因為呢段歷史係咁長咧，中間所涉及嘅關係啊好複雜，所以咧就算啊英格蘭我哋話即係聯合王國解體啊，或者你要分裂咧。可能都是我哋今世都見到啊！即係意思中間嗰個糾纏咧，可能要幾十年先至能夠處理到啊！所以咧，我就唔擔心咧，就會好快會出現解體。不過你會睇到咧，就每個地方出現嘅自治嘅特色咧，或者政制嘅轉變咧，就會有噶。因為咧，我哋都睇到呢次而家英國嗰個首相啊，佢自己都話要權力下放啦，佢自己即係喺曼徹斯特。所謂北方王嘅稱佢做，佢都係將權力即係下放，佢都係有個咁嘅做法。咁當然咧，就但係中間所涉及彼此之間嘅瓜葛咧，就真係好複雜。譬如話，我哋話我哋都知道，即係譬如話英國嘅皇帝做皇帝之前係威爾士王即係嘅王子，所以咧佢哋嘅關係係好複雜嘅。咁就會唔會將來會有人真係解體咧？好耐好耐先會出現，但依家嚟講咧，我哋睇到嘅情況咧，就會話咧，無論係愛爾蘭或者英格蘭或者係蘇格蘭咧，大家都有唔同嘅諗法。譬如話蘇格蘭咧，就諗法咧就話：喂，我哋想翻返去歐盟啊！咁威爾士咧，可能佢要求就話：喂，我哋嘅語言啊，我哋都知道，我哋睇譬如嗰出電視劇嗰個班都話：喂，做咗威爾斯親王之後，第一件事要學威爾斯文噶，即威爾斯嗰個語言啊，同英語唔同噶，你要學佢嘅語言噶。咁另外一方面咧，愛爾蘭嘅問題又係有北愛嘅問題同埋愛爾蘭問題。北愛啲人咧，究竟願唔願意加入愛爾蘭？因為北愛統治嘅多數係即係新教徒，肯唔肯同南即係同唔係南啦，即係同成個愛爾蘭嗰個天主教合一咧？其實中間仲有好多嘅問題要處理啊！所以咧，我諗基本嘅睇法就話啊，我哋睇見啲變化啦，但係我哋都應該明白，即係英國人做嘢咧係都好慢噶嘛，即係意思慢條斯理嘅，冇咁快嘅。同埋咧，一講個國家嘅分裂嗰時候咧，可能涉及到好多啊，譬如國債啊、核武，譬如而家核武而家部署咗喺蘇格蘭嘅，即係好似咁，將來點樣咧嚇？佢哋嘅醫療體制，咁係咪即係而家嘅醫療體制，將來而家蘇格蘭嗰啲人咧，醫療體制可以全國睇醫生嘅？咁而英國嚟講咧，咁當然咧，有啲人都覺得即係英格蘭咧係即係點都有啲著數啊，咁所以咧可能最好嘅醫療設施嘅醫院咧都喺英格蘭嘅，咁蘇格蘭啲人而家可以去英格蘭睇喎，咁將來可唔可以睇咧？即係會有好多嘅退休金啊，或者話咧教育制度啊，或者話英國譬如話而家最賣得嘅嘢就係即係英國或者到今日為止仍然變紐倫港嗰啲金融。佢哋嘅現疏保險制度咧，都係全球領先嘅行業噶。咁呢啲嘢係將來點樣處理咧？我哋而家唔知噶。所以咧，不過我哋而家睇到就會話係啦，英國而家係面臨好多嘅變化。咁至於呢個咁古老嘅王國，可唔可以睇下佢向邊方面轉咧？係改到幾多咧？我諗會改到一啲嘅方向啊。咁但就要睇民意。咁而家。而家我哋見到首相啊，佢都好定，不過就因為最近佢要放兩日假，因為佢爸爸過身啦，咁佢都會話：，通唔通頭，你有足夠民意先傾啦，就暫時咧都唔會擺上個議程嗰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睇到。

0: 同嘅地方、唔同嘅啊民族咧組成嘅英國同埋啊大不列顛，我個歷史咧都重要嘅。但係咧，我個歷史點引到今日呢一條新聞咧，都係重要。呢三個呢條新聞咧，就係、是、可以講咧，就係三個地區啊。我哋講啊，北愛啦，啊愛爾蘭咧，成個大嘅島啦。但係咧，特朗普咧早幾日講話，北愛同愛爾蘭合併就好啦。咁其實搞震啊呢句嘢咧，喺北愛就敏感，雖然咧唔會發生，但係無端端撩咗另外一個議題。咁而家北愛咧，其中一個啦，威爾斯啦，我哋講喺南部啦。咁仲有就係我哋講蘇格蘭都一大嘅地方。咁呢個喺英國 UK 咧，我哋講一個 United Kingdom 咧，其實一路陸續即係咁樣嘅，都係屬於喺經濟咧支出。我哋講今時今日咧，經濟啊，尤其是係金融嘅服務咧，我度咧就係可以講英國賺大錢。當然仲有其他嘅工業，但係都會改。但係喺歐盟裏面嚟講咧，扮演一個重要。咁脱歐後咧，其實經濟不振嘅，最如果你講錢咧，端端咧即係喺新嘅總理啊 Andy Burnham， 佢就可以講喺。唔係喺倫敦啊嗰、那個我哋講嘅政治勢力，反而咧佢啊稱為北境之王啊 King of North， 咁可以講咧喺比較北少少嘅啫，咁呢個好細嘅啫，咁所以點解佢會可以喺呢一個政治上可以影響到咧？咁呢個都係反映咧佢當時喺佢我哋講自己嘅。政治嘅位置咧，同埋咧可以講對喺英國倫敦中央嘅政治咧，有一個比較硬啲嘅表現咧，同埋咧佢係我哋講左中右啦，一個大政府嘅始終係工黨咧，都係反映到咧今時今日英國嘅政治同埋我個經濟嘅。咁而家你脱歐之後咧，我哋都講過啦，英國嘅經濟不振。咁所以你而家喺其他嘅地區咧，都係諗到自己嘅經濟同埋民生，尤其是對住特朗普而家咁樣改變全球嘅經濟嘅改變，少少嘅執牌，大嘅動盪。咁所以你見咧，而家講下點樣喺脱歐之下影響之後。影響點可以回復翻同歐洲嘅經濟咧？係唔係入翻歐盟係一個方法咧？嗱，其實呢個大議題咧，而家三個地方咧就簽咗一個備忘錄。咁呢個備忘錄有幾大影響咧？我相信係一個重要嘅方向嚟嘅。但係你話係咪改變到英國嘅整體嘅政治、整體嘅嗰、那個政治憲制分配咧，我相信唔係一朝一夕講到。正如阿 Joseph 講到咧，嗰個政治因素咧係咁耐，嗰個文化同埋嗰個人嘅往來啊，喺英國嚟講咧，都係關係好好微妙，可以講我哋講有地區嘅分開，但係咧整體嘅。發展咧，人口嘅一齊咧，尤其是當喺個北海油田咧，對英國嘅經濟有貢獻嗰陣時咧，係好嘅。咁而家啲油田差唔多去到尾啦，咁啊對個影響係點咧？咁我覺得孤物論而家脱歐，英國脱歐咧係一個好巨大對英國經濟影響。咁而家呢三個地區咧就想改變，咁點樣改變咧？這個提議係咪回復？歐盟啦，定係喺個移民政策、人口政策、政府嘅政策自己改變咧，我相信喺呢兩個環境改變下咧，佢都要改善到呢啲因素，改善到自己嘅經濟。咁呢個我覺得咧，長遠討論咧就係喺佢嘅形勢之下，同我哋加拿大聯邦制。唔同嘅省嘅經濟喺而家我哋嘅政府之下，同英國有啲咩比較咧？咁我哋當然係穩陣好多啦。這個可以慢慢再傾嘅。
1: 咁當然咧，講情懷嘅話咧，好多人都會希望呢一個聯合王國咧維持統一啦。

0: 咁啊，但係講民主嘅話咧，正如當初脱歐咧，呢啲都係民眾自己嘅選擇噶。咁啊，所謂條路自己行。咁啊，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2: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1: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5: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4: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5: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新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4: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403-250-9282。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刚才同两位都讨论到呢一个中东局势方面嘅最新进展。咁啊，伊朗军方就话咧，已经获悉美国正系准备重新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嘅情报。咁啊，与此同时咧，呢一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表示啊，将会就住伊朗咧嘅问题咧，进入一个嘅决策阶段啊。咁啊，好快就将会有最新嘅消息。咁啊，另一边厢咧，《纽约时报》喺寻日亦都系报道啊，喺也门方面咧，特朗普都系多次调整咧对于也门嘅策略。咁啊，喺沙特要求打击胡塞武装同埋避免中东另辟战线嘅风险之间去到权衡。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目前喺中东方面嘅最新局势进展咧？之后咧，喺尤其是伊朗方面，会唔会又再一次出现大规模嘅冲突咧？
7: 特朗普是不是会进攻伊朗呢？这个可能性应该就不会很大，因为现在特朗普最关心呢反而是也门那个胡塞的组织，因为胡塞的组织呢他们最近连发射呢无人机啊导弹啊进击了沙特那个首都啊，都會係可以係進攻到沙特嘅首都嘅，咁呢個咧就令到咧就沙特咧都有啲恐懼。咁我哋都知道咧，沙特喺即係呢次中東戰事嘅時候出現嘅時候咧，佢已經係知道喂美國呢個盟友唔係幾可靠啊，雖然話特朗普係老友，所以咧沙特咧同土耳其同巴基斯坦係簽咗一個嘅，或者大家有個共同嘅聯盟嘅角色。咁當然咧，就巴基斯坦，因為巴基斯坦係有穆斯林有阿姆嘅國家，即係意思話，如果係美國係壓唔住嗰時咧，不如靠巴基斯坦嚟幫手啦。咁所以咧喺呢度嘅時期咧，就而家連佢自己嘅首都利雅得都俾胡塞組織嚟到武裝嚟到進攻啊！咁胡塞咧已經控制咗所謂嗰時佢哋個曼德嗰個海峽啦，那個莫哈島啦，同埋佩林莫哈港同埋佩林島俾佢控制咗。咁所以咧對沙特嚟講咧，如果佢而家嗰條東西嘅油管又係要停咗，因為又話係俾伊拉克嘅民兵破壞咗，咁而家從人造衛星嘅圖片睇到咧，佢條油管係被人破壞。咁如果連紅海嘅出口，連霍爾木茲嘅出口都係被封鎖咧，咁而美國咧唔肯出兵喎。咁我哋都睇到好多報道話咧，那個王儲已經即係嗰個新王已經幾次打電話俾特朗普，要求特朗普進攻，但特朗普淨係好似應承咧供應情報，就冇派出即係戰機啊或者。

0: 轟炸。咁我估特朗普喺特別你而家嚟嘅十一月三號嗰個中期選舉太短嘅時間，如果喺呢個時候繼續發動呢一場所謂俄咗入泥沼嘅戰爭嚟講咧，咁特朗普呢個中期選舉咧就真係即係仲會輸得更加慘，因為咧而家即係如果有頭腦都睇到特朗普當日進攻呢個伊朗嘅時候啊，喺2月28號啦，佢真係計錯咗數啊，計錯咗原來伊朗仍然有反擊嘅能力咧，係能夠控制咗霍爾木茲海峽啊。咁然後咧，如果呢次對於胡塞嘅組織咧再判斷錯誤咧，哇！佢呢次即係喺中東咧，就想甩身咧都幾難噶。咁所以咧，我諗如果你而家話佢如果想喺呢個時候特別，而家中即係嗰個中期選舉應該去到最後直路通刺嘅階段，你而家再發動戰爭針對胡塞組織啊，而且未必贏嘅喎、哦，即係未必能夠咁快有成果啊。咁我相信佢係會危險嘅，所以我諗依家嚟講咧，其實對特朗普咧，即係你咁耐時間你都即係唔能夠令霍爾木茲話改風啊解封，你而家就真係炸到伊朗翻去石器時代就可以做得到咩？咁我感覺咧，喺特別喺而家11月3號嘅中期選舉面臨之前咧，我諗唔應該會發生呢件事噶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正話講到特朗普計錯數咧，我唔同意嘅，呢、這個計錯數而係特朗普係冇計數，因為事實上咧，同埋可以講做咗一個好錯誤嘅決定。嗱，因為事實上咧，如果我哋講個局勢咧，打緊伊朗，一定喺軍方咧，同埋有唔同嘅我哋講喺美國一定有好多嘅不同假設同埋戰略嘅。所以你話兩個海峽，先頭我哋講霍爾木茲海峽呢、這個咁重要嘅要塞咧。你失手呢、這個咧，其中我相信軍方咧一定有曬所有 scenario 假設咧，呢啲可能性，同埋咧你要打伊朗要幾多軍人，要幾多武器。好啦，你話仲有其他嘅危機咧，一定喺也門對開嘅阿拉伯海阿丁港，呢啲一定。以往的危機呢，胡塞武裝呢在那裡搞陣呢，一定有曬呢這些計劃啊，這些可能性。關於這個海峽咁重要呢，這個尤其是紅海這個通往蘇伊士運河呢，一定有曬呢戰略同埋應該要採取嘅行動。咁問題就話點解真係沙地阿拉伯油管被炸，這些煉油廠被炸，連這個紅海都是斷了的，直頭是要求美國出兵幫手呢？美國是不出兵呢？很明顯是一個錯誤的決定。那這個決定是為什麼會做呢？特朗普盤算什麼呢？大家都不知道，他想到有幾周長呢，個方向在哪裡呢？大家都不知道，軍方怎樣去給意見，特朗普聽唔聽呢？呢個就係好大嘅問題。咁仲有就係話，你呢個而家嘅油價，尤其是講油渣，油渣係貴咗成倍嘅。咁所以貨運啊、工業啊，完全係全球咧係受到影響。咁所以特朗普而家我哋講緊佢個中期選舉，唔同嘅州份，尤其是啲兩黨個保守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兩派嘅廣告咧同埋嗰個洗費競選消費，而家咧可以講咧，你大家都睇到一路係咁抌錢噶啦。咁所以特朗普搞緊乜嘢咧？大家都唔知道。仲有就係以色列嚟緊又有選舉啦，納坦耶胡嗰、那個喺以色列嘅政治影響，佢點樣可以再游說到特朗普幫手呢？同埋點樣喺呢一個黎巴嫩嗰、那個同埋呢一個我哋講塞圖拉嗰個對嗰個影響呢？嗰、那個局勢呢，其實特朗普搞咗咁多不同嘅火頭呢，其實佢真係前喺個台頭呢，真係好多好多問題要解決。咁但係問題要答

0: 咧，正路嘅人發覺就話：咦，應該美軍要幫手喎，沙特阿拉伯呢一邊點解唔喐手咧？有啲咩問題唔出咧？係冇唔夠武器啊？定係而家啱啱講就話：喂，我會打伊朗啦，特朗普話啊，咁問題呢個攻勢係會點咧？嗱，仲有一樣嘢好有趣就係、是。伊朗的總統呢就嚟緊會在入境美國聯合國呢發言的，會講啲乜嘢呢？直頭在聯合國對美軍入即係打伊朗呢一場仗，伊朗發表咩意見呢？對美國人嗰個影響係點呢？咁當然美國係言論自由嘅，雖然特朗普呢話禁止 CNN 同埋兩個大嘅傳媒機構入白宮，咁呢啲新聞係冚唔到嘅。咁所以喺嚟緊呢一個選舉，喺呢一個美國呢個油價對全球嘅影響呢，我覺得呢喺也門呢個情況呢，如果冇動作去影響呢，是很大影響。咁所以特朗普是不是真的倒轉就不出兵在呢一個紅海方面，反而直接打擊伊朗呢？大家都不知道，定係得把聲呢？呢個都有可能嘅，因為事實上呢，美軍的能力呢同埋策略呢，大家未睇到呢白宮點樣去配合，同埋點樣真係做一個決定。
1: 嗯，好，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
1: 梁润，美国白宫在较早前已经公布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去到美国的方面进行访问。特朗普呢将会亲自去到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停机坪迎接习近平。两名领导人呢会在星期四举行会谈，并在晚上呢是举行国宴。特朗普就说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而两个人在举行会晤的时候亦都会非常好，会达成很多的协议。更加说呢白宫的新宴会厅尚未完工呢，所以就对于自己不得不是一个比预期中世的场地接待习近平呢表示失望。我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今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会不会好像特朗普所讲会达成很多的协议呢？
5: 如果其实达不达成协议呢，可能事前已经是听了的了，只不过呢就到时呢是正式即是签署或者这样。至于呢达成了协议之后将来能够兑现又另一个问题，即是前几次那些所谓大豆很多啲未处理的。但是这次呢就大家都会很重视了。我们见到呢习近平访问美国呢，他是只访问一日的，一日两日的时间。连啱啱就其实就呢段时间9月21至28就联合国大会㗎嘛，头先你都讲过啦，伊朗都出席啦，联合国大会习近平冇出席联合国大会喎。哇，即係咁即係特登嚟喎。咁当然啦，另一方面啦，我哋见到啊特朗普呢俾出面啦，因为我哋如果有睇到早一两个礼拜嘅新闻呢，就发觉呢就习近平去到呢个印度嗰阵时呢是受到冷遇的，机场就没人接啦，去开会呢，我是

0: 網上見到咧，兩分幾鐘啊，去個會場咧，一個人行啊，冇人帶，冇人陪，一個人行兩，都唔知行到去邊度，行兩分幾鐘行入到會場。咁所以咧，就喺印度咧可以講嗰個禮遇好得，但係如果而家特朗普肯去安德魯。去紅定先接機啊！真係唔係喂，好少美國總統親自去接機嘅喎，即係通常都係派到副總統啊，或者國務卿去接機。咁所以如果呢次真係特朗普去接機咧，俾足面㗎啦，俾足面㗎啦。咁好啦，咁咧就跟住啦，我哋見到國宴嗰啲名單啦。咁其實咪又係上次特朗普去訪問。中國嗰時嗰班科技界嘅大佬咯，即係以前Musk 啊嗰啲呢啲所謂嗰啲大嗰啲 Amazon 啊嗰啲，即係全部嗰啲Tesla 嗰啲，即係全部嗰啲大佬，蘋果啲大佬出齊啦。咁但至少有乜嘢要可以做咧？咁其實呢個時候咧，其實好敏感啊，因為點解咧？如果你有留意咧，就上即係。前幾個禮拜啱啱開始，而家美國係進行即係紐約咧，係對於華為啊係打官司喎。咁所以咧，究竟呢一次係傾咩咧？咁如果照傳統嚟講，就傾大豆啊，傾波音飛機啊，傾晶片啊，傾稀土啊。咁當然啦，另外一個會重要啊，對台灣嘅軍售啦。咁差唔多咧就以前咧就中國嘅高官已經講明啦啦。我哋如果你係繼續對台灣軍售咧，我哋唔嚟噶咁。咁我諗特朗普而家咪與台灣軍售咪拗口咯，但唔表示唔軍售啊。可能呢一輪習近平呢次翻咗去北京之後，佢即刻又批准咗對台灣嘅軍售咧，即係我哋都唔知道。咁當然啦，我哋都係覺得佢哋會唔會其實除咗雙方嘅貿易嘅問題咧，係唔係而家其實有求於中國？點解會咁？對中國咁禮遇啊！其中嘅方法係咪有求於中國？就係希望中國能夠喺伊朗同埋特別係霍爾木茲海峽同埋紅海啊，即係希望佢中國能夠對伊朗有個影響力，影響伊朗咧就個對抗冇咁強，或者冇再資助呢啲唔再組織咧，令到全球嘅油價特別頭先啊，阿 Ken 都講過，喂，而家油渣去到6.幾喎，即係你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即係話翻翻去嘅特朗普，喂，中期選舉起碼有個成績俾人睇到，哦，如果能夠將呢、這個伊朗或者霍爾木茲海峽紅海兩度嗰個封鎖係降温，令到呢、這個起碼俾人哋睇到啊，即係油價有下降嘅可能性。咁如果係咁講咧，咁特朗普咧都叫做到成績出嚟啦。咁係咪咁樣？所以佢而家對於習近平咧，我就話：哇，真係即係如果佢真係去到機場接機咧，真係都真係最高嘅禮遇噶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當阿特朗普去機場接機呢、這個名詞話一出，我即刻諗起普京、啊。特朗普都去機場接機，紅地氈喺機場見完咧。乜事都冇發生啊！咁問題就係話今次見習近平，當然啊呢、這個唔係最首要喺烏克蘭嗰個戰事，反而就係美國啊嗰、那個經濟啊同埋啊間接上咧，會唔會中國習近平同普京有得傾啊？可以啊減低啊呢一、這個喺個戰線嗰度咧。另外一個就係話而家我哋講琴日嘅新聞，特朗普就叫烏克蘭咧，你唔好炸呢一個俄羅斯嘅油渣啊！好啊，講呢句嘢。咁啊，琴日咧，俄羅斯咧就係選舉最尾一日咧，烏克蘭咧就大炸啊呢、這個莫斯科。咁我都要補充一句啊，我話而家烏克蘭嘅無人機咧，除咗莫斯科近啲咧，佢可以炸到3000公里外西伯利亞嘅煉油庫啊，煉入啲啊儲油庫。咁所以嗰個講個戰線咧，其實發展到另外一個新境界。咁嘅打擊咧，其實就係真係特朗普咧就係冇符嘅，你點講都冇符。咁問題就係、是。佢會唔會同習近平講到就係唔好幫俄羅斯買能源呢，或者你啲錢啊唔好咁走呢，我又會抵制呢，唔知，但係喺策略上呢，呢個係其中一個重要一點。但我諗特朗普呢一定係擺出一個好消息

0: 嘅姿勢嘅。啊，正話都講，啊，今次嘅國宴咧，國宴啦，真係啊，可以講好大陣仗。咁你全部啲啊美國嘅誒，啊，高科技，我哋講到 AI 發展啦，我諗喺呢一方面咧，尤其是呢一個 AI 嘅 chips 啊，有幾多最新嘅model 係可以 version 可以賣俾中國咧？我諗呢個一定會傾，因為事實上咧，特朗普都知㗎啦，邊個擁有 AI 發展，邊個贏咧就即係可以啊統治全球，講到好似即係咁萬能咁全能都好，但係咧講真 AI 咧嗰，那個。我個管理呢係其實好重要嘅，咁所以你要喺全球真係得到不同嘅陣營都係可以大家合作喺個唔係國家安全啊，地球個安全上面發展呢都重要，但我唔會睇到特朗普會講呢樣，特朗普會講乜呢？我相信呢就係真係買大豆啊，買大豆啊，賣波音機啊，呢啲呢好明顯呢就係呢一個咁樣嘅發展，我相信呢一定呢有一啲協議呢係簽出嚟嘅 MOU 呢唔緊要啊，二三十張都可以簽，至於你係咪落實呢，以往中國應承買嘅大豆呢其實都冇落實，咁所以我諗呢喺今次呢一定係叫好兩個關係，當然要傾啦，面對面傾啊，閂埋門呢講一啲真心話就更好，但是呢在表面上呢我相信特朗普是借这个机会呢挽回自己呢在经济上在个国际上的地位，那这一场戏呢一定是好看的。那问题就是说那个其他的地缘政治讲完之后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呢？我相信影响不大，因为中国呢就强调真的自己自身道外的，尤其是在伊朗啊同埋呢一個烏克蘭嘅糾紛裏面咧，嘅戰事裏面咧，完全都可以講係離身去處理。暗中有幾多用緊俄羅斯嘅能源咧？大家唔知道，因為事實上咧，伊朗都係兩個咧都用一啲我哋講鬼油輪啊，即係冇呢一個你衛星又好 ，GPS 又好咧。偵測不到這些運油輪的，所以當然中東的海面呢就是很難去輸油啦，但是你說那個能源呢對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影響，所以呢你見今次呢白宮有什麼會談呢，一定很多好的消息，但是實在有什麼實際影響呢，我相信期望不大，因為油價呢就會反映到接下來的發展呢會怎樣了。
1: 嗯，咁啊，美国财长贝森特喺美中新一轮嘅经贸磋商之后就接受专访，咁啊就透露咧，中美两国嘅官员啊，大约两个月之后会再喺深圳会面，讨论人工智能风险等等嘅问题。咁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话咧，两国喺延长关税优战协议嘅条件上仍然有分歧。咁啊，讲紧嘅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咧，喺寻日就率领咗中方嘅代表团，同贝森特以及系格里尔等嘅美方官员咧，喺纽约举行咗新一轮嘅中美经贸磋商。咁我哋以往讨论嘅时候都会讲到咧，喺两国元首会面并且签订协议之前咧，其实双方嘅政府府官员都已经会就着这个协议去讨论一段长时间，至于会面成果会是怎样呢，我们都拭目期待，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

0: 网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我哋加拿大嘅方面咧，加拿大嘅国会咧就将会去到重新开会啦。咁啊，此际咧一啲嘅政府嘅重大法案咧都被提上议程。咁啊，当中就包括咧劳工法方面嘅修订。咁啊，就业部长海道就话咧，联邦政府即将提出新嘅法例，咁啊将会有助减少政府需要介入罢工嘅次数。咁啊，佢就话政府预计会修改劳工法，但是未有透露太多具体的内容。海道说呢，没有任何政府会希望介入罢工，如果劳资双方能够自行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对双方都更有利。讲的是劳资双方近年都对劳工法第107条的使用存在分歧，而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运用这一项的条文，将劳资纠纷转交给工业关系委员会处理。这种做法呢就曾经被用来限制重要行业的罢工。对于今次联邦政府放出的消息呢，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就在声明里面强调罢工权呢本身是符合国家利益。今天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接着嚟联邦政府推动嘅呢个关于劳工法嘅修改呢，又应该会要朝住啲乜嘢嘅方向去到作出改进呢？对于我哋加拿大而言呢，又个重要性体现喺边度呢？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4: 这个呢就事实上真的一个会将来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咁因为我哋先睇嗰个背后嘅大环境啊，咁就以往嚟讲呢，我哋都会话呢啲即係意思嗰啲行业呢係都有个稳定性嘅。譬如你有咗个加入工会，有咗张 union pass 之后呢，就一世就打呢份工㗎啦，或者一世呢就做呢样嘢㗎啦。咁呢就即係以前嗰啲工作呢係比较稳定嘅。不过我哋而家进入21世纪，特别係 AI 时代呢，咁呢嗰个工业同埋嗰个職業嗰个模式嘅转型之快个迅速呢係我哋跟唔上嘅。咁呢就即係譬如会话呢就即係我哋啲老人家呢唔同啦，就仲有啊一份工打世嘅。咁依家啲后生嗰啲根本就冇呢个所谓长期能够帮一间公司打工，唔好话转工啊，净转行啊，一生人都唔知要转几多次行啊。同埋有好多嘅员工嚟讲呢，都会发觉呢越嚟越多呢嗰啲公司呢亦都用咗好多啲方法，譬如用啲至高人士话其实你是自己帮你自己打工的，就其实你不是帮我做的，即是我给一个名字你但其实你是自雇人士来的，这福利呢是你自己负责的。那即是出现了这么多这样的情况之后呢，那事实上我们那些所谓劳工法例呢，我们定的时候那个背景呢，就是工业是相当稳定的，或者说呢工会可以扮演的角色。但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就会发觉即是现在的工种的改变，職業的模式的改變，譬如我們現在有些人呢就說什麼斜槓族啊，即是一個人是可以隨時可以打不同的工作的，或者打機休息全世界不同地方可以做事的，譬如有那些所謂數碼遊牧民族，他可以在巴厘島那裡幫這些全世界的網絡公司做事，通過電腦就可以了。所以呢，我想現在這個在這個職業是急速的轉型之下呢，我們會發覺真的很困難，即如果我們還是用一些所謂工業時代的工業法或者罷工法去處理是很困難。

0: 但另一方面咧，如果你要改咧，亦都係有個好大嘅困難。譬如我哋會講咧，譬如話消防員啊、警察啊，或者即係以往譬如貨車司機啊，呢啲佢哋有啲工會噶嘛，長期工會。咁就呢啲咧，佢哋即係仍然譬如遊牧工會啊，呢啲仍然係長期。咁會唔會出現一個轉型？我哋係跟唔上咧，咁就真係會好困難。同埋咧，仲有個即係依家啲譬如話貿易啊、關稅等等出現問題，更加複雜咧，就因為我哋加拿大咧不以前咧有不少嘅工會，包括我哋嘅汽車司機、貨車司機工會啊，或者我哋啲汽車行業嘅工會，直情係美國工會嘅屬會嚟㗎，即係我哋譬如美國嗰樣好大嘅汽車工會 ，IMSTA。一个最大的工会，咁其实有时咧，加拿大工会竟然唔系加拿大自己管晒，其实系美国工会嘅属会，咁呢啲咧都令到嘅事情咧更加复杂啦。咁所以啦，好啦，呢个系成个大环境，就我哋嘅变化实在太快啦。咁所以咧，我谂而家即系呢一次嘅联邦政府话想改呢个工会法，其实我睇唔到个内容嘅详细内容，唔知点改喎。佢哋咁咧就我见到头先你提出话，喂，唔好咩嘢就拱俾劳资关系委员会啊，等佢哋去仲裁啊，等佢哋解决啦。咁真系都系冇办法噶。咁所以咧，我估我而家咧，因为政府喂，其实即系呢次我哋都睇唔到呢个工业部长咧有咩详细嘅内容讲出嚟啦，只系话咧。你哋自己傾掂佢啦，我哋政府咧就聯邦政府咧盡量少介入，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工作嘅方向嚟嘅，但我哋睇唔到實質嘅內容啊，咁所以咧就我都唔知嚟緊嗰個時間咧，咁當然啦，肯定有好多工業係會被淘汰嘅，咁就會產生工業嘅糾紛嘅問題嘅，咁究竟點樣解決咧？我都諗唔到有咩方向，我都睇唔到呢次。淨係靠聯邦政府話，誒、哎、你哋自己經驗佢咯，就可以解決到問題。我睇唔到嘅可以解決到。
1: 嗯，咁啊，有一啲嘅消息就話咧，今次嘅呢一個聯邦政府對勞工法方面嘅修改咧，咁啊就包括會咧引入一個所謂嘅罷工前具約束力仲裁。咁我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接住落嚟喺勞工法方面應該作出一個點樣嘅修改咧？
2: 嗱，而家嘅消息咧就係、是、勞工部長海道咧就會復會啦，我哋國會復會啊提出呢個議案，咁裏邊吹嘅風咧就話正話你提到啦，就係話聯邦政府點可以盡快，如果有一個罷工喺罷工前咧就可以擺一個規限嘅仲裁。然之後決定呢樣嘢，咁即係話咧縮減咗呢一個工業行動，縮減咗罷工嘅可能性。嗱，呢一個點樣嘅情況未知，但係我相信咧每一個條例咧都要平衡啊。佢當然海道咧都講到咧會平衡咧勞資雙方嗰個權力嘅。嗱，我諗要喺未討論到細節，因為未公布啊之前咧，我諗要講講就係話。勞工嘅這個聯邦嘅勞工法例咧，同省嘅勞工法例咧係唔同嘅。咁如果我哋講邊啲係省管嘅咧，其實我哋而家嗰個一般人喺個省，安省又好 ，BC 省又好，已經有勞工法例 employment standard 啊這些呢啲咧，講咗俾我哋聽咧，一般嘅這個就業的 保障，咁所以我哋較早前以前我哋傾過咧，就話工會嘅勢力咧，其實越嚟越削減，因為個重要性咧唔高，因為有咗省有咗 employment standard 啊，聯邦又好，勞工又好，尤其是大部分九成嘅，即係大部應該我冇個數字啦，大部分咧都係省政府嘅 employment standard 咧係去管嘅，例如40個鐘啊，幾錢人工啊 minimum pay 啊咁樣，聯邦亦有佢嘅 minimum pay。咁我哋省嘅咧，大家都熟悉㗎啦。咁所以，如果你係一般嘅唔係聯邦管嘅工業商業咧，聯邦嘅勞工例咧係唔管嘅。咁我正話講到咧，一路提高咗 employment standard 咧，其實工會扮演嘅角色咧係越嚟越低，嗰個影響嘅權力係越嚟越低嘅。好啦，轉翻聯邦嘅，聯邦嘅employment 呢、這個呢啲法。

0: 例咧，勞工例咧係管咩咧？例如 Air Canada 啦，呢個係聯邦管嘅一啲工業、一啲公司，銀行啦，啊，如果你係喺一啲喺個發牌機構，我哋電台啊發牌都係聯邦發牌，所以我哋嘅勞工標準咧係聯邦例嚟嘅，啊，咁所以。而家海道所講嗰啲咧，都係管啲大型嘅。如果大家記得咧 ，Air Canada 咧喺好多年前，當 Stephen Harper 做總理嗰陣時咧，佢話想罷工啫，佢馬上喺國會，因為當時係保守黨大多數咧，一日就已經三讀可以通過咧，叫佢係復工嘅。咁所以你見呢啲例咧，都係要如果冇呢條例咧。就要在国会，通过然之后才可以執行。咁所以而家呢个劳工法会唔会就係咁样铺路，就係话有条法律啦，唔使政府喺国会通过，而係有喺当时嘅執政政府呢就可以用呢条法例執行呢个劳工法。假如我哋未知係点啦，係可以有个部长，劳工部长发出个仲裁指令。或者是復工指令，不知點立啦，咁可能咧就即刻可以執法啦。咁所以有幾多影響呢？咁所以喺嚟緊有條標出咗之後，法案出咗之後咧，一讀上咗台之後咧，可以二讀咧就係、是、諮詢，然之後咧收集民意，有咩修改咧就跟住喺國會咧三讀。至於你話大多數政府可唔可以一日三讀通過呢？當然可以啦，但係呢個就反映呢你嗰個執政嘅治理方法呢係咪得到民心啊，係咪收集到民意。咁所以喺個民主社會呢，我哋立例改例都係咁樣嘅過程。而家呢就未國會今日開啦，將會幾快推出呢、這個呢條標呢，呢、這個議案呢大家未知。
1: 咁总理卡尼已经预告咧，政府将会引入把加拿大建设得强大犯案，咁加快联邦项目嘅审批。咁另外咧，议会亦都要审议，包括系将燃油税暂免延长至出年一月，同埋修订劳工法等等。咁系关于呢个政府对工潮嘅介入，同埋规管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等等之类嘅数码议题。咁我哋都要持续关注国会方面嘅进展。咁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中午十二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2: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

0: 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l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钱正华 Faris Chin， 他是代表 TheHub.ca 亚省分社的社长，他最近也撰文讲下，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在贸易谈判里面出现的事情，可能大家会留意到这个细节里面，能源并非一个主要的谈判的筹码来的。亚省省长戴斯文也都是讲过这个能源不可以作为筹码，不过你很清楚见到将来究竟美国和加拿大在能源方面的协作会是怎样呢？法律师有他的看法，认为在这个关税方面，能源的项目未必会受到中敌的影响。我就想问为什么，法律师为什么你会这样看呢？
3: 能源它没有这个影响，就是因为美国很依赖加拿大我们出口的能源，他们四分之三的入口能源都是由加拿大入出的。加拿大另外呢又好依靠美国，因为佢哋係最大嘅客。我哋就算想卖能源俾其他嘅国家呢，我哋嘅 option 呢都唔係好多嘅啫。而Trans Mountain 已经係差唔多满晒啦。就算佢满到 100%， 都只係可以代表大约一成我哋嘅能源出口。大部其他嗰剩余嘅九成呢都係仍然係要依靠美国去买嘅。另外我哋个 system， 成个 system， 所有嘅管道啊同埋精炼厂啊呢啲呢全部都係好 integrated 嘅。意思就係我哋差唔多两个，差唔多好似孖生咁，你唔可以掹开嘅两个国家。所以呢我哋就唔会听到好多即係嗰啲政治嘅人讲緊要用能源做呢个筹码囉。
2: 咁即管呢就係留意一下，法律师喺呢个详尽嘅文章里面呢讲咗好多个观点，或者第二同第三次呢我逐一呢个问题呢就係问一问佢，由佢呢就去拆解。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6: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5: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6: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5: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6: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咧就系时事评论员 Faris Chin 钱正华，咁佢系 TheHub.ca 亚省分社嘅社长，亦都系我哋嘅评论员。咁最近有一篇新嘅文章咧，就系刊登咗向呢一个嘅网站嗰度，就系讲到咧我哋加拿大亚省啊，对于即系能源方面咧，就系点样去面对关税嘅问题噶。我哋好多时会听到关税嘅 items 有好多种啦，又系数以咧就系10亿元计，咁但系咧好少会听到 energy 啊能源嘅项目咧，会系包含喺呢一个嘅关税嘅争拗里边噶。尤其是省长戴斯文亦都有提过啦，唔可以将能源咧就系作为呢个谈判嘅筹码。咁当然啦，即系讲嘅就系呢个 political narrative 啦。咁但系实际上呢个睇法系点样咧？咁法律师最近撰文咧，亦都讲到咧就系呢一件事，我哋从不同嘅角度分析啦。因为之后法律师都访问咗好多嘅即系重要嘅一啲voice in the communities 啊咁样。法律师我谂好简单。

0: 其实加拿大同美国之间有好多嘅能源啦 ，critical minerals 啦、potash 啦、甚至乎系 clean water 诸如此类，我哋都会同美国咧系有好多嘅往来嘅。咁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 crude oil 啊，同埋其他 LNG 啊，同埋natural gas 咧，都系一啲非常之重要。美国都要依赖加拿大，而相反加拿大亦要依赖翻美国呢一个嘅市场噶。喺今次美国同加拿大嘅贸易谈判里边，我哋好少会听到咧 energy 系成为一个重要嘅焦点，除咗特朗普有讲过 Keystone XL 啦，过 little bit， 咁但系正式嚟讲咧，就唔系成为一个系重要嘅谈判桌上边一啲嘅 item。你点睇呢一个情况咧？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
1: 好似你咁讲，我哋两个国家系好依赖大家嘅，呢、这个关系系我又依赖你，你又依赖我。美国点样依赖加拿大咧？就系我哋大部分嘅能源出口都系去美国嘅。佢哋四分之三嘅入口嘅能源都系由加拿大去美国嗰边嘅。我哋点样依赖加拿大？我哋点样依赖美国呢？就系佢哋我哋好最重要嘅客。呢、这个我哋所有出口嘅嘢都系好依赖美国嘅。但系如果你净系睇下嗰个价钱同埋嗰个份量咧去睇咧，你就可以睇得出能源系。成个 list 入面系最高嘅，我最大嘅 export 就系 energy。咁我哋多过九成嘅能源都系出口去美国嘅。咁你可以睇得出，即系如果我哋系用 energy 做呢个 leverage 喺呢个贸易嘅竞月嗰度咁讲咧，就大家就会可以。destroy 大家咁嘅意思咯，
0: 系即系如果我哋睇其他产品，例如话 auto industry 啊、steel 或者 forestry 咁样啦，好多时话呢一种嘅关税基本上最终都系 double dip 嘅 ，like the importer we have to buy and pay， 咁跟住可能会转嫁咗俾消费者 customer 或者系 downstream 嘅人啦，咁 at the end 都系两败俱伤嘅。咁其实能源呢一个嘅情况，我哋可以讲。我哋可以问 what if 啦，咁但系当然我哋做记者嘅都唔系纯粹系 present 个 scenario， 有唔同嘅选择啦。我哋会话呢个 long term gain 系 short term pain， 咁但系呢一个我哋好危险，因为如果去到 short term pain 嘅话，其实可能会变成 long term pain， 会唔会即系一个能源方面，美国自己都需要面对几多嘅痛楚，尤其是佢哋得到原油之后要再俾呢个嘅税项啦，甚至乎咧最终喺个炼油厂嘅其他嘅细节上边咧，都一路会增加咗嘅成本。相反，加拿大亦都可能要用一个更加平嘅价钱都唔定。你点睇即系 what if 呢一件事喺美国同加拿大个情况会点出现？
1: 有几种唔同嘅 scenario， 我哋可以睇。最简单嘅咧就系加呢个出口税。咁而家我哋安省嗰个premier Doug Ford 都有咁讲过啦。另外，就算我哋亚省以前嘅总理Jason Kenney 都最近喺 CBC 嗰度话，应该我哋喺度。谈判紧呢啲嘢嘅咧，就即系唔可以 take it off the table 嘅。最简单就系加个 export tax 入个我哋嗰个能源嗰度，咁就令到嗰个价钱增加。美国就可以感觉到一啲痛苦。呢、这个系佢嗰个咁讲法啦。但系实际上，如果真系我哋加上呢、这个，你可以话唔系完全系关税啦。差唔多，这个出口税嘅话咧，那个目的就系令到美国入口嘅公司加嗰啲俾多啲钱啦。但系个后果未必会系咁样，因为而家加拿大我头先讲过，九成嘅出口能源都系去美国嘅。如果你冇其他客可以卖出去嘅话，你就冇其他嘅选择。咁你个价钱就会有好压力去跌得会跌嘅。如果我哋话就算加 10% 啦上我哋个 export tax 嗰度嗰啲美国嗰边嗰啲炼油厂可以话系我唔肯交呢个价钱。咁而家我哋加拿大嗰啲 producer 点样反应呢？佢冇乜选择。就要

0: 压低自己嗰个价钱，我估都会系10%。咁你个后果，佢哋嘅价钱都系一样。而家我哋咁睇法就会变咗，嗱，美国嗰边嗰啲能源，尤其是系石油，佢系嗰啲轻，即系叫做 light crude 啦。我哋加拿大嗰啲就叫做 heavy crude， 系重啲嘅，就要精炼个过程咧系复杂好多嘅。嗰啲精炼产全部都大部分都系喺美国嗰边。咁我哋就即系唔系话即刻可以 send 去其他嘅国家，佢哋冇呢个厂去精炼我哋嘅石油。就算有啊，我哋都唔够呢、这个管道去 send 我哋嘅石油。所以呢最大嘅问题就係我哋冇乜选择，就令到我哋冇呢个定价嘅能力。冇定价嘅能力嘅话，咁你个 export tax 即係冇用囉。
1: 最紧要就係究竟即係自己个价值喺边啦，同埋个 leverage， 因为个 international market 嚟讲，加拿大都近乎係未开发啊，未完全开发晒。我想问一问，即係呢一个情况，我哋成日会喺新闻会听到啦。最近亚省政府 Alberta government 就係话今年有机会係在 surplus， 就係有盈余啊。咁呢个情况我哋喺新闻会听到，每$1 US 嘅 per barrel 嘅浮动 fluctuation up or down 啦，就会影响到我哋亚省嘅收入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可唔可以简单咁讲下呢个嘅计算方法系点样嘅呢？ Faris， 就係如果我哋个机会系 demand supply 个 equilibrium point 系可以转，令到我哋嘅 demand，我哋crude oil 嘅市场系提高咗，咁变相会系增加咗收入啦。咁但系同时就系嗰个 economy 系点样去运算？我哋最终亚省，尤其是你上两集都讲过好紧要嘅 royalties 嗰个收入，呢一个都系亚省嘅命脉嚟嘅。
0: 我而家未亚省嘅 royalties 高咗好多，有好多都因为我哋嗰个 Trans Mountain 起咗之后，而家我哋剛才我讲緊有90%嘅原油都係去咗美国啦，而家可以係10%可以去亚洲啊或者其他地方。总之你嗰个油係一桶咁入咗嗰个船嗰度就可以去边度都得㗎啦。咁你就即係有呢个 solve 到呢个 problem， 就係可以俾到我多啲嘅选择啦，係咪？所以我哋轻同重油嗰个价钱嘅差量呢，而家係少咗好多㗎啦。如果擴返大嘅话呢，每$1啊一桶嘅差量呢，亚省政府嘅收入就大约少咗$6.7亿。呢个系成年咁计嘅。咁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我哋加上呢个出口税嘅话，又我哋嗰个价差呢又擴大嘅话呢，咁我哋嘅收入呢就会少好多好多几十亿咁去计法嘅。呢、这个对我哋即係你可以话係 self-inflicted wound， 係仲有你个目的又 accomplish， 未必你冇 guarantee 嘅，係咪？咁所以呢仲有睇即係呢个 short-term pain 啦，你剛才讲过啦。如果我哋讲緊 long term gain 嘅话，都有好多问题嘅。
1: 咁一阵间我哋第三次呢会再深入咁讲下。头先 Faris 提咗一个嘅 product 或者一个pipeline， 就係横山输油管啦，同埋 GMX 佢哋嘅 expansion 啦。亦都如果冇记错，省长戴思敏曾经喺上任嘅时候呢有提过必须要 diversify the economy， 同埋唔好再依赖能源嘅 royalties。咁2026到27年佢哋嘅能源嘅 projection 呢，如果冇记错应该大约$60几一桶啦， correct me if I'm wrong。咁但係如果每增加$1呢，变咗亚省政府嘅税收去到年尾呢as a cycle 就会增加呢就係$67,000,000。咁所以嚟緊嘅亚省政府亦都公布咗佢哋嘅财政预算呢将会有盈余系出现嘅。咁究竟呢一个现实意义系乜嘢呢？第三次我再请教下 Faris， 因为唔单止系 crude oil 嘅问题，亦都有其他嘅 energy product 喺今次嗰个关税同埋美国加拿大嘅争拗当中呢都会扮演一啲嘅角色。转头继续时事对你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号。

0: 会着住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仲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号都着返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你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钱正华 Faris， 咁佢就系亚省嘅新闻分社社长嘅代表 The Hub dot ca 呢一个网上媒体噶。佢最近亦都有一篇嘅新嘅文章，咁就系讲到咧关于喺能源嘅items 里边咧，就未必会受到呢个关税所影响。咁所以咧想问一问下佢意见，同请教下佢啦。我哋有阵时去买嘢咁讲啦 ，Well it's nice we go to a supermarket and 买嘢嘅时候买橙。买苹果有好多 option 啊，好多好多好多 option， it's nice， 即係加拿大係俾到我哋呢啲嘅生活嘅質素。But in the oil energy market, the options is always a luxurious， 即係你有机会有 option 呢係好事啊。即係对于亚省同埋加拿大嚟讲，除咗美国之外，我哋而家有 Trans Mountain Expansion， 同埋将来嘅 West Coast Oil Pipeline， 甚至乎 Northern Shield， 即係 option 好紧要，即係对于加拿大嚟讲，喺今次嘅关税里面你怎样去看，即美国和加拿大的能源的关系，而在那个 at leverage， 就是刚才说加拿大是有 option， 是在第日同美国的时候呢是会有多一点的选择，而不需要只是依靠美国。
3: 记得是十几年的development 呢，我们现在变了北美洲是变了那个能源系统是即是变成了一个系统咁嘅。差唔多两个国家呢，你可唔可以分得出嘅？有时加拿大会出口好多啦，令入咗美国之后又会上返加拿大，有时又会落返去咁样嘅。咁就互相即係呢个算係即係 extreme free trade 咁话。所以呢而家我哋讲緊嗰啲关税呢都唔会有好大嘅影响，就係呢个咁嘅原因。因为太复杂啦，已经太互相呢变成即係黐埋咁样，好似要分开两个即係孖山咁样，变咗呢个问题係好困难嘅。但係讲緊即係而家讲緊啲要即係点样去罚呢个美国呢，可唔可以利用我哋嘅能源做 leverage 嘅话呢，有好多人都唔会记得剛才我讲过，有时啲能源我哋係由亚省开始啦，就入去美国嗰边中Midwest 嗰边，即係好似 Chicago 啊芝加哥呢啲咁嘅地方，就入咗去嗰、那个refinery 之后呢，嗰、那个 product 又会上返去或者有时唔会 refine 添，有时直接落返去又上返去，因为始终我哋系冇一个直接嘅管道由亚省去到安省嗰边嘅。你记得可能以前嗰、那个保守党嘅政府有propose 过呢个 energy， 同埋Trans Canada 有propose 过呢、這个energy east pipeline， 但系始终都冇起到嘛。所以如果我哋要就算想运啲能源去安省嘅话，一定要必须经过美国嘅而家。咁、yeah. 你睇返即系如果我哋要罚美国落呢、這个export tax 出口税嘅话呢，咁你可以睇得出美国可能会反应会是另外 impose 佢自己嘅一个税，咁始终安省即係会害到安省同埋灰省嘅。仲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就係好多人都唔知道，但係安省同埋灰省都会入口美国能源。呢、這个唔係由加拿大嘅能源嚟嘅，呢个係喺美国出产嘅能源。因为安省佢自己系冇石油㗎嘛。佢要入口嘅有好多都系每我睇嗰啲 number， 就系每日入口大约50万桶能源。其中大约1/4系嚟自美国嘅。咁如果我哋要加

0: 加呢个出口税嘅话，然后美国自自然然会自己加自己嘅出口税嘅话，呢、这个就会好大嘅 inflationary pressure 喺能源之中。能源唔系净系入车嘅、哦，即系你当然你会去入油嘅时候，你会睇到嗰个价钱高超高咗好多啦。但系咧，能源亦都系呢个 transportation cost 嘅。所有你头先讲嘅买橙啊呢啲嘢咧，你个橙去到你嗰个超级市场，都系因为有个有架车可以拎过去噶嘛，系咪？依全部咧，呢个 transportation cost 咧，就会令到所有我哋用紧嘅每日食嘅嘢用嘅嘢嘅价钱，所有我哋日常需要嘅嘢嘅价钱都会加得好快嘅。咁呢个咧，going back to 嗰个原因，点解我哋要加呢个出口税？就系、是、因为本身呢个关税系有呢个 inflationary pressure 喺我哋每日常生活中。但系如果你系自己另外嘅嗰个 reaction 系另外再加多呢个压力嘅话，咁你嗰后果系好系即系。大家都要吃苦啦，系咪？
1: 冇错，系啊，咁美国都唔系话即系傻瓜嚟嘅，咁佢都会见到加拿大尝试去增加佢哋嘅出口啦，又有我哋见到 TMX 咁啊，可以帮我哋推向亚洲嘅市场啦，跟住嘅 LNG 亦都会去到亚洲，甚至乎最终嘅 West Coast Oil Pipeline 亦都系，你觉得呢个好有趣个代表性喺度，因为美国都知道，加拿大都唔系弱者，如果佢哋可以用翻能源去作为自己个嘅bargaining chip 嘅时候，将来又好或者现在都好，佢哋会觉得加拿大都会寻求到呢方法，而唔系美国唔可以立乱嚟嘅。
0: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美国唔系傻瓜，所以你睇到佢最近点样去喺嗰个 invade 嗰个 Venezuela 呢个南美洲嗰边嘅，你可以话系佢自己都系而家设计紧未来嘅plan B 系咪？我哋加拿大起紧其他嘅管道去可以出口能源去亚洲啊或者其他地方。美国佢自己都可以睇下自己有咩 option 嘅系咪？仲有记得 Venezuela 嗰边嗰啲嘅能源同加拿大嘅能源，我哋嗰啲石油啊系好相似嘅，两个都系重质嘅石油。咁虽然唔系话即系overnight 可以一个代替代另外一个咁样但系咧如果你系计划十几年嘅话咧，呢、这个唔系好难嘅问题嚟嘅。
1: 好，最后少少时间啦，即系 well that's the last resort，即系如果真系会去到大家唔想供应能源嘅话，that is like Armageddon。In the end, it's all very terrible scenario，我哋都唔想见到嘅。但系会唔会？
0: 呢啲系全世界最大嘅公司嚟嘅。我讲紧系咪？如果佢哋即系竞争嘅话，变成咁样嘅话，成个世界嘅 economy 都会影响嘅，好大嘅影响。
1: 咁我哋继续咧留意住啦。咁啊，当然啦，除咗喺个 at the table 嘅倾谈嘅过程里边，系会发生啲咩事啦。咁啊，Mark Carney 就系话9月8号咧，就系会下一个加拿大嘅 retaliatory tariffs。咁换句话嚟讲，而家个 buffer 咧就好明显啦。究竟边个 who blinks first 啊？翻去谈判桌咧，咁啊，亦都有呢个中期选举。咁啊，甚至乎咧就系其他省份，我会睇到魁省 Quebec 佢哋亦都有一个 general election 啊，喺个10月嘅时候，咁啊，好多嘅状态咧都会影响到。咁啊，但系我谂最终如果真系为民请命，呢啲政客，我觉得应该翻去谈判桌嘅时候谂一谂，我哋加拿大国民同埋美国嘅国民最重要咧，但系要受惠，咪获得咧就系今次一个终极嘅 win-win situation。今日唔该晒 Felix 同我哋分享同埋分析咗咁多嘅资讯，我哋下次倾偈再讲其他话题，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0: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1: 真实的家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21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公投仲未公布具体的保安安排。仲有不够一个月就是亚省公投的日子。亚省选举局收到破纪录的邮寄选票申请。同时预料到了下个月19日公投当日的投票率亦有机会创新高。各地票站有机会出现人龙。外界关注当日在票站门外的保安安排，不过选举局至今仲未落实具体的保安安排。卡加里警方回应传媒查询时说，一旦选举局决定之后，警方会全力配合。埃文顿警察局长 Warren Drago 表示，警方内部正是制定一套应对方案，但强调要在每个票站派驻警员并不现实。警方会将工作集中在防止任何可能演变成公共秩序混乱的事件，以及后续可能出现的任何刑事罪行，包括威胁、袭击和恐吓等。警方正是集中制定一套全面的计划，包括研究公投当日怎样在全市范围内部署警力。截至上个星期，选举局已经收到超过520,000张邮寄选票的申请，并已经寄出33,000张。选举局提醒申请邮寄选票的截止时间已经提前去到今个月的25日。 ARG 将会兴建一座新的医疗中心。亚省省长戴斯敏说，将会在卡加里以北的 ARG 兴建一座全新的医疗中心，以应付市内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医疗需求。新的 ARG Covenant Health Centre 将会由两座新设施组成，包括一座提供紧急护理和分娩服务的中心，以及一座新的基层医疗、外科和流动医疗护理中心。戴斯敏说，新的医疗中心将会为 ARG 带来更多手术服务、紧急护理和全新的分娩以及专科服务，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新设施的建成亦是当地医疗服务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预计中心落成之后，每年可以处理1,000宗分娩个案，以及超过30,000宗紧急护理求诊，同时每年可以增加大约10,000宗的手术服务容量。Covenant Health 将会同亚省政府紧密合作，按照预计的医疗需求规划和协调相关服务。Covenant Health 行政总裁 Patrick Dumelli感谢亚省政府的合作，为更多居民提供更就近的医疗服务。根据 Airdrie 市政府在今年的人口普查，当地的人口已经增加至接近94,000人，而全市现在只有一座社区医疗中心，大约设20张床位。省府研究在 Back Creek 以西兴建防火带。亚省政府正是与 Rocky View County 研究在 Back Creek 以西兴建一条社区防火带，以保护这个山火风险甚高的

0: 小型社区，避免受到潜在山火威胁。建议兴建的防火带将会位于 Rocky View County 以西的省政府公有土地，介乎 Township Road 232和66号公路之间。所谓社区防火带是指清除或者是修剪树木、植坯和其他可以助长山火蔓延的物料，以减慢山火的蔓延速度和降低火势强度。Rocky View County 表示，防火带亦可以为消防员提供比较安全的战略位置，以应对逼近的火焰，并且协助保护附近居民、房屋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当地议员 Kevin Hansen 说，山火防治工作已经成为省府的重要工作重点，尤其是两年前即士珀遭受严重山火蹂躏之后，当地大约三分一的社区被大火摧毁。按照省府近期的风险评估显示， Bear Creek 是亚省其中一个最容易受到山火威胁的社区。如果落实兴建防火带，部分地区的景观无可避免会出现明显变化。部分居民忧虑当地的远足和单车径可能消失，亦会对康乐设施造成影响。当局今个月底会在当地举办会议，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0: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律政厅长黎沙马预计会就针对以 Tunbridge 致命大规模枪击案的法律诉讼公布最新进展。政府媒体的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黎沙马在7月的时候宣布，省政府已经聘请律师探讨对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提出诉讼的可能性。涉案枪手在这宗造成8人死亡的枪击案发生前，曾经使用 OpenAI 的聊天机械人平台以及被禁制，不过公司没有向当局通报。事件已经引发多宗诉讼，较早时受害者家属以及社区成员都已经提出诉讼。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昨日辞去党领职务，保守党今日任命省议员 Lord Derrigan 为临时党领。冯杰尼在辞职声明中说，党内控消耗他太多精力，他不会让围绕他领导能力的内控分散他为省民争取权益的注意力，因为省民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 Derrigan 在2020年以 Caribou Jacobin 联合党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省议员，他在2024年加入 BC 保守党。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说，今年上半年粮食及石油出口大幅增加，推动港口货物吞吐量创下历史新高，标志加拿大正努力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港口局说，直至6月30日的6个月内，温哥华港的货运量按年计 增加3%。

0: 散裝糧食出口量增加 14%， 增至創紀錄的1740萬噸。原油出口量增加 3%， 增至創紀錄的1200萬噸。大部分大宗商品出口目的地印太地區，東亞地區大量進口亞省原油，中國、歐洲及墨西哥就進口油菜籽。面對日益加強的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港口局行政總監說，希望在十年內加拿大將對非美國市場的出口量增加一倍。目前美國僅佔溫哥華港口原油出口總量1/5，去年佔1/3。今年上半年經溫哥華港運輸的汽車數量按年計增加 10%，主要由於汽車製造商尋求美國市場以外的替代市場。美加貿易戰急劇升級之際，國會議員今日重返國會下議院，政府下議院領袖麥金龍承諾會推出他仍認為重要經濟法案，法案會成為秋季會期的焦點。在經歷充滿政治戲劇性的夏季之後，國會議員重返國會山莊，聯邦自由黨在民意調查中領先，連串國會議員倒戈以及補選，令自由黨由搖搖欲墜的少數派轉變為微弱多數派，反對黨對下議院議程的控制力應聲減弱。總理卡尼譴責在安省猶太教堂附近發生的槍擊案。蔡慧嫻報導。
1: 总理卡尼今朝发表声明，谴责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赎罪日于安省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他说犹太人必须可以安全地去进行宗教活动，过着自由、公开、自豪的犹太人生活，而加拿大政府会竭尽全力支持执法部门，确保将犯罪的人绳之于法。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定于今朝11点公布案件调查进展。特别调查组较早前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于贝尔维尔市一座犹太教堂附近，而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和警员搏火，男子有生命危险，而警员中枪受伤。
0: 在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尚未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
0: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

0: 关东地区带嚟暴雨，伊豆群岛大岛町24小时降雨量超过620毫米，靖江县多处亦有暴雨，伊豆市降雨量430毫米，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千叶县发生2宗，仲造成2人受伤。神奈川县山泥倾泻造成1人失踪。日本气象厅一度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山泥倾泻灾害特别警报。陆空交通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封闭，全日空同日航合共取消260班机，预计超过40000名旅客受影响。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张子欣报道。
1: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下议院2/3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95%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愿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
0: 翻嚟嘅香港消息，有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在本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捉到的3只狗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2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1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1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怎样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道。
6: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说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7: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会有一些的狗只，他们出即因为这样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的商讨，探讨一些的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到处理将来一些的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的流浪狗只。
6: 谢展环说，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

0: 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1: 锐眼计划一个是防罪灭罪的一个的行动，咁我哋都会喺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由暴露，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好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眼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0: 邓炳强话：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嘅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包括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出年第一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的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任顺希报道。
0: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3: 即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更咁，这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呢，我就代其他那两三个部门，即是我做牵头部门，但要想想下一次呢，就第二个部门就做牵头部门，就帮你去即系协调统筹埋咁。咁所以呢个系好公平嘅一个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实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议题咧，其实绝大部分我哋都系可以做到。
0: 佢话数字办亦都会用人工智能分析重复性嘅问题，优化措施预计明年首季落实。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又话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或者唔达标嘅人员。
4: 如果我哋能够做好我哋嘅工作评核嘅话咧，我哋会更加容易咁识别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针对性嘅培训啊，俾一啲扩阔眼光嘅培训俾佢，甚至喺晋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达标嘅同事，或者系咧个同事其实绝大部分工作能力达标嘅，不过佢喺某方面咧就系唔达标。咁我哋可以俾啲针对性嘅培训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辅导俾佢哋啦。
0: 他说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怎样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都有议员关注施政

0: 报告提出，出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0,00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欣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2: 计出来这个数目呢，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啦，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啦，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咧系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系好有信心。
1: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0,000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嘅名额，包括约10,000个嘅夜诊名额。九龙中嘅杨永杰关注数量系咪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唔会延长为24小时？
3: 咁220,000个名额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咧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1: 卢颂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區。
2: 增加的220,000個門診呢，我們不會是仙女散花這樣分曬18區，是會有針對性。夜診說要去到24小時呢，這個呢牽涉到很大的一個資源考慮的。任何時間整有一間在左緊，然後隨時都會有個醫生坐在等你的話呢，對個資源可能會有一些的浪費的情況出現。
1: 至於今年起實施的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放寬費用減免的門檻，盧寵茂說获减免的人数已经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约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现时接近300,000，当中大部分都是全额的减免，目标五年内资助额维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000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8: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萨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里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入面佢系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而家嘅科学角度嚟睇，可能佢只系帮嫦娥做麻薯啫。第三，中秋节点解要食柚呢？因为柚同柚同音，食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啊！下次食月饼赏月嘅时候，不妨攞呢啲冷知识嚟考下身边嘅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天气报告。
10: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12点58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点21分，日落时间是今日晚上的7点37分。 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36%。

0: 最近每小时7公里的南风。今日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7度，最低8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最高26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0度，最低4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ed Deer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5度。列别墅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9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6度。即使柏 Jasper 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行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国驻币局正式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的1蚊硬币，特朗普成为首位登上流通硬币的在任总统。硬币正面印有特朗普头像，头像上方刻有自由和我们相信上帝，下方刻有1776至2026，背面就是根据美国国徽创作的图案，盾牌位置加了250字样，象征美国独立250周年，上方刻上全名美利坚合众国，下方是币值1美元。不过美国现行法律规定，流通硬币上面不可以注有在世人士的肖像，铸币局的做法就引来法律争议。为了避免出现君主制和个人崇拜的意象，美国长期以来传统只会在货币和硬币上面印制已故人物的肖像，原则上就是禁止在世总统或者在世的前总统登上美国货币。这个传统是1866年国会法案入面正式生效。1792年4月2号美国国会通过硬币法令，成立美国铸币局，定制美国硬币流通制度。法令全名为美国硬币铸造及流通法令，确认美元为美国货币单位，创建美国货币十进制系统。法案规定铸币局位于美国政府所在地，最初5名官员为铸币局长、分析师、主铸币师、雕刻师和师傅。法案允许主铸币师和雕刻师可以由同一人担任，分析师、主铸币师和师傅就必须向财政部交10000元作为保证金。法案最初草案规定金银和硬币用政府的肖像作为正面图案，但是当时被认为太似君主制，最终的版本改用自由女神象征图案，并刻有 Liberty 的字样和铸造年份。金币和银币反面是鹰图案，刻有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字样，价值为15单位纯银，等同于1单位纯金。至于铜币背面就刻有面值，任何人都可以将金条或者银条送到铸币局铸成硬币，无需收取任何费用，亦都可以立即兑换为同等值的硬币。直到1909年林肯肖像登上硬币，先开启流通硬币上使用政府肖像的传统。去到2007年铸币局再发行总统1美元硬币系列，但是规定总统必须是去世满2年之后，他们的肖像才可以出现在这个系列的流通硬币上。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0: 昨天同一位朋友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朋友就说，诶，华山，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很多人很崇拜你，视你为好像教主那样，那个欣赏的程度是去到崇拜的地步，你觉得怎样的？我听完之后，我自己就会觉得，其他人当我是什么呢？这个是他的选择。最重要是我当自己是什么，或者我知不知我自己做了什么。所以首先都要区分我的事、他的事、天的事，将其他人对我的期望看法交回给对方，因为我无权干涉介入去论断其他人的选择。最重要都是做好自己啦，当然。同时呢，我自己都会经常提醒自己的，作为一个团队的小小的领袖，我哋好容易濫权，或者如果去到教主呢啲咁嘅字眼，因为教主一般俾一般人心目中就系觉得好霸道啦，好个人主义啦，个人崇拜啦，由上而下啦，而且系一啲盲目嘅崇拜啦，好专权啦，唔收 feedback 啦，等等啦，咁当然系非常之唔健康同危险啦。亦都因此咧，我发觉我呢几年咧系越嚟越中意亲近神啊。同埋我成日呢几年我发觉我自己真係越嚟越相信为天所爱为天所用，或者我成日挂在口边嘅都係顺天意非我意。原因第一，我真心相信呢个世界如果冇上天嘅祝福呢，一切成就一切所谓几威几叻嘅事都係自己呃自己嘅啫，瞬间灰飞烟灭。咁因此我自己好认同依法不依人依五个字。咁我自己我觉得我哋学习任何法门呢，切忌对嗰位老师过分嘅崇拜啦，或者过分嘅吹捧啦，或者过分聚焦喺老师上面呢，都系好危险嘅。我谂我哋好清晰，我哋唔系跟緊老师嘅人囉。因为人会犯错。相反，我哋跟緊一个法门呢，一个法则啦，法规呢，系真系依法不依人。咁所以我自己近年我多咗祷告啦，多咗静心啦，多咗听神讲嘢啦，多咗与神对话啦，多咗俾自己行一个人行山啦，游水啦，俾自己除咗身体嘅运动之外呢，其实都係俾自己一个心灵嘅放松，带住一个念，带住一个 intention 去听神讲嘢，带住一个念去倒空自己，倒空自己嘅杂质，自己嘅妄念，渴望自己能够为天所爱为天所用。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放低自己的自我，成为宇宙很干净的器皿，成为神的仆人呢，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的。几多钱都买不到，是可能是一生最幸福的那一件事。因为很清晰自己的定位，很放松，毫不费劲，不需要很用力，同时每日很谦卑谦卑再谦卑去做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即是聆听上天的祝福。你呢？你觉得你有没有收到上天的美意和祝福？你觉得你清不清晰你这一生余生呢，或者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你真正的方向是什么呢？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而你现在做的事又是不是真的朝这个方向去做呢？还是只是随着个环境随波逐流呢？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很值得去问自己反思自己的。Thank you。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

0: 多。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3: 呢一集风言风语一个主题，大家嘅集体回忆吓。卡拉 OK， 我哋嘅人生咧，唔少嘅重要时刻，可能都系喺 K 房发生嘅。你第一次同人表白，可能咧喺 K 房唱夏日倾情；你第一次失恋，咁喺 K 房喊住咁唱分手总要在雨天，你又唱到失声，劈酒劈到唔肯走啦。即使啲 MV 咧，画面咧永远都系一个女仔喺沙滩度跑啊，一个男仔咧喺天台望海，系无聊至极噶。但系大家咧照样唱到七情上面嘅。嗱，加拿大嘅朋友可能豪华啲啊，可以喺屋企个 basement 咧整套音响啊，自己搞个私人 K 房。嗱，我今日我拣嘅歌啦，全部咧都系陪你哋长大嘅 K 歌，充满大家嘅青春血汗。

第一首歌郑中基的无赖啊，嗱呢一首歌咧系2005年推出嘅，歌词入面啊饮酒啊食烟啊打交啊讲大话啊乜都齐嘅，好多人以为咧系郑中基自己嘅写照，因为佢当年咧系有啲坏孩子嘅形象。但大家知唔知咧？原来呢一只歌嘅创作人李俊一啊，系写呢一首歌向佢老婆求婚嘅，吓系一首咧好私人嘅作品，咁啊唔谂住咧系卖俾唱片公司，咁点知系阴差阳错，李俊一咧就系交其他歌咧俾唱片公司嘅时候咧，系唔小心啊，连无赖嘅 demo 咧一齐交埋出去嘅，咁郑中基系听到只歌啊，非常喜欢，亦都非常无赖咁咧，系坚持据为己有噶，咁就成就咗呢一首经典 K 歌。其实。

古巨基的《爱与诚》2004年推出的，是直野填词的。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日本漫画《爱与诚》，林夕借这个名字写了一个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道出恋爱当中的隐瞒、欺骗和坦白之间的痛。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这句歌词说，当年在 K 房是唱到咬牙切齿的，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多段关系已经死了，你继续拖住他，不是爱，是折磨。明明已经没有感觉了，但不舍得讲分手，因为怕孤独，怕尴尬，怕要重新开始。K 房入面唱这首歌，很多人唱唱下会哭了，除了因为首歌伤感之外，其实是因为他们终于肯面对自己一直不敢面对的真相。

0: 许志安同郑秀文，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就是香港电台最受欢迎卡拉 OK 奖的得奖歌曲来的。你想下啦，90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没有交友 APP， 男女怎样认识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朋友约埋一班人唱 K， 然后有些人点了这只歌曲，男女对唱，一下子音乐就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了。不少爱情就是这样，是萌芽于 K 场的。所以话呢一首歌就等于呢90年代嘅交友 app。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嘅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系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嘅中秋啦。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风言风语，周国峰。

坦白講啦，我後生嘅時候咧，覺得李茂山同林淑容嘅無言的結局咧，係有啲啲老土嘅。但你唔好理啊，隻歌咧喺東南亞嘅華人圈咧係紅到發紫嘅，台灣啊、星馬、香港啊，個個 K 房都必點嘅。啊，但係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嘅最後一句“也許已沒有也許”，其實咧就係作詞人卡斯啊寫到最後啊。想唔到點埋尾喎，就隨手填上去嘅。咁李茂山咧後嚟接受訪問啦，咁啊話佢最鍾意呢一首歌咧，就係最後一段，特別咧就係最後嗰句嗱。有時人生就係咁啦，你精心計劃嘅嘢咧未必成功噶，你隨手做嘅嘢咧，反而成為經典。中年人嘅智慧咧就係唔好乜嘢都計到盡，有啲嘢隨緣啦。也許已沒有也許呢句說話，嗱，喺後生嘅時候聽啦，可能覺得有啲灰，但係到咗我呢個年紀聽啦，反而覺得好闊達喎。有啲嘢冇答案就係答案，有啲結局冇結局就係最好嘅結局。

呢一隻歌呢可能係卡拉 OK 經典中嘅經典啦。蔣志光吳偉二山相逢何必曾相識。歌名歌詞係大有來頭㗎。蔣志光呢填詞嘅時候呢係用咗白居易㗎琵琶行入面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你知唔知呢蔣志光小學係曾經絕學㗎。咁後嚟半工讀呢就係攞到中五畢業嘅成績嘅。咁佢接受訪問嗰陣就講過啦，即係自己雖然學歷唔算好高啊，但係一直咧好中意睇書，咁好中意詩詞嘅。佢話咧當時寫呢一首歌嘅時候咧，腦海入面突然之間咧浮現咗呢兩句詩，咁啊覺得咧同首歌嘅意境好夾，咁啊寫咗落去啦。成日講啦，學歷啊唔代表一切嘅，都見過唔少人咧係高分低能噶啦。嗱，你嘅內涵咧同你讀過幾多書咧係兩回事嚟嘅。蔣志光喺廟街唱過歌，做過演員，佢嘅人生經歷就係佢最好嘅老師啦。呢一首歌喺 K 房唱，你唔止咧唱緊一首情歌，你仲唱緊一份文學啊！你話幾有型？

0: 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风言风语，周国锋。

鄭融嘅紅綠燈啊，填詞嘅陳少琪話：佢係覺得鄭融啊身材嬌小咁啊，好適合唱一啲對愛情冇自信啊、迷惘嘅歌。咁所以又諗到咧，係用紅綠燈咧同埋過馬路咧去做比喻嘅。明明綠燈轉眼變成紅燈，你企喺馬路邊啊，綠燈啊得幾秒，你要衝過去一定係等下一個咧？衝過去咧可能俾車撞，等咧就可能會遲到啊！呢個就係愛情嘅迷惘啦。中年人嘅遺憾好多時咧就係嚟自等，等下先啦，諗下先啦，遲啲先啦。但人生係冇咁多遲啲噶，從來時間係唔會等人。是否

我自己又好驚喺 K 房聽到盧巧音嘅《好心分手》，咁事關呢一首歌咧，喺 K 房嘅威力咧係唔止啊，唱到你喊，係可以咧唱到成間房咧靜曬 dead air 噶。嗱，我試過咧成班朋友唱 K 啊，有人點《好心分手》，唱完啦，全場突然死寂一片，因為大家都知咧，唱歌嗰個人啱啱分咗手咯。嗱 ，K 房就係個咁神奇嘅地方，佢可以咧係最開心嘅派對場地，亦都可以係最私人嘅情緒出口嘅。咁或者好心分手呢四個字咧，唔係詛咒啊，其實係祝福。中年人嘅愛情觀同後生唔同嘅，後生嗰陣咧覺得哇分手就係失敗咯，依家覺得分手咧係止蝕，你繼續拖蝕嘅係時間，係精神，係你本來咧可以用嚟揾真正適合嘅人嘅青春。

实 K 歌咧真系无分语言嘅，边个话英文歌冇 K 歌噶？嗱，丹麦乐队嘅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啊 ，That's Why You Go Away 咧就 K 到爆啦！呢一首歌当年咧就系电视剧啊《一号皇庭五》嘅插曲，咪唱到街知巷闻嘅。咁首歌嘅创作过程咧几神奇，主音当时正处于有啲咧江郎才尽嘅樽颈位嘅，有啲咧创作便秘嘅情况，写唔到嘢。但离奇嘅系咧，佢某日突然之间啊灵感到，好似泉涌咁，好快就写咗呢一首歌啦。其中嘅歌词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呢句歌词咧系伤感嘅，但系有啲我。爱情真是一场错觉，不应该怀念一个不值得怀念的人。

0: 着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风言风语，周国锋。

张智霖、许秋怡嘅现代爱情故事。嗱，呢一首歌喺 K 房嘅地位啊，会唔会系合唱歌之王呢？嗱，虽则只歌咧就由两位年青人大讲爱情道理，本来咧咁鬼说教，搵鬼听咩？但当中嘅歌词金句咧好露肉噶，其中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呢一句歌词，30几年前写到今日咧仍然咁啱用噶。我哋呢一个年代拍拖3个月就话分手，离婚率高到惊人。咁可能咧，我哋对永远嘅定义变咗啦。以前嘅永远咧就系一生一世，依家嘅永远会唔会系一直到我唔爱你为止咧？这个唔系悲观啊，系现实。

温兆伦的《没有你》之后，其中的一句歌词《没有你》之后，冰般冷水泼向胸口。嗱，呢一句咧好有画面感嘅，试想象啦，有人攞住一盆冰水响你毫无防备嘅时候咧，直接泼向你嘅心口，咁你嘅身体反应会点咧？你会成个人缩一缩，呼吸停顿咗半秒，然后嗰种嘅寒意咧系由心口开始，慢慢咧蔓延到去四肢。最恐怖嘅系，你发现呢一种冻唔系嚟自身体，而系嚟自你嘅心。好啦，咁啊带嚟咧今个星期风言风语最后嘅一首歌，就系、是、克勤嘅《刑事老地方》。咁刑事老地方呢五个字咧，嗱对加拿大嘅朋友嚟讲，可能特别有感觉噶。嗱，你哋离开咗香港，去咗一个新嘅地方啦，但系你哋心里边咧，总有一个老地方。咁可能咧系旺角嘅一间茶餐厅，可能咧系铜锣湾嗰条嘅行人路，可能咧系你屋企楼下嗰间士多。那个地方咧可能已经拆咗变咗，但喺你记忆入面咧，佢永远都系嗰个样。K 房都是一样的，香港的 K 房可能已经执了很多间了，但是你在 K 房唱过的歌、喊过的眼泪、笑过的时光永远都在这里。

0: 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21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机场暨日后开办直航雅典航班。卡加里国际机场和雅典国际机场签署为期五年的合作备忘录，建立姊妹机场的合作关系。协议为双方加强合作建立实质框架，并且以增加卡加里和雅典之间的客运和货运流量为共同目标，同时希望日后可以开办两地定期的直航航班服务。卡加里机场说，希腊和很多加拿大人有深厚联系，双方亦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希望双方机场加强合作之后可以吸引民众往来，推动旅游业，进一步拉近两地社群的距离。雅典国际机场方面就指出，加拿大人和希腊人都有很多共通点，期待日后为希腊旅客提供更便捷的途径探索卡加里以及加拿大西部。指出计划中的直航服务不单止只是连接两座机场和城市，更加将进一步拉近两地民众的距离，为旅游、商业、投资和贸易搭建桥梁。卡加里天气和暖，周末或者会落雨转凉。卡加里今个星期初的天气和刚刚过去的周末很相似，气温都是高于季节的正常水平。受到一股位于加拿大西部草原地区上空的高气压影响，将较温暖的太平洋气流流入区内。亚省南部和中部今日21号日间最高气温将会升到去摄氏大约25至29度，天气大致晴朗。不过一股来自北太平洋盆地的低气压就会在稍后时间开始沿着太平洋中南部海岸向东南部移动，并且在今个周末前越过洛基山脉。预料卡加里周末开始天气会转为不稳定，云量增加，并且会有降雨，气温亦会显著下降。到时卡加里的日间最高气温会降至摄氏12至14度，最低气温会介乎在3至5度。国际油管会议举行，预料有200000人参加。国际油管会议礼拜一21号起在卡加里举行，预料有超过8000人，超过300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油管公司参加。今届的规模更加较上一届多40%。会议正值是亚省能源业的重要转捩点，省府正是同业界商讨拓展加拿大进入国际市场的新途径。亚省政府今年7月提交兴建一条新的西岸输油管道方案，计划日后每日可以运送超过100万桶原油去到卑斯省沿岸，从而打通亚洲市场。项目预计造价最高达到437亿元。同时社会近期亦都重新讨论重启亚

亚省同美国之间嘅管道连接可能。相关构想是以已经各自的 Keystone XL 项目为基础。今次会议的主办方说，相信在今年的会议上会讨论相关的议题，并且同时聚焦现有管道基础设施和未来发展新系统所需要的技术。为期五日的技术会议还包括超过400场演讲、教学课程、专题讨论和交流活动，涵盖管道安全、检测、维修保养和营运等的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师傅，做人嘅王道系乜啊？
2: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嘅痛，条路唔通，咪用双手打通佢啦。
1: 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3: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5: 各位午安啊，嚟到下昼2点0嘅呢个钟数啦吓，咁啊新闻简报之后，亦都系有 C123嘅节目出现嘅。你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啦。好啦，逢星期一嘅 C123节目咧，都会有 Rita 同大家主持嘅。咁啊，平常时间啦，星期二同星期四啦，都有阿卡嘅声音啦。星期三咧就系有 Amanda 嘅，礼拜五啦 Rita 咧会再一次出现啦，连同埋我嘅拍档高达啦。咁我哋喺星期五嘅节目咧就开心啲、热闹啲，会讲下吃喝玩乐嘅。好啦，其实整个九月份呢头嗰半个月呢都系偏凉啦，同埋呢就系、是有落雨啦。咁然后呢上个星期啦，我发觉啦我出街嘅时候啦，经过一啲平常都会经过嘅街道啦，好似眨眨眼嗰啲树叶呢已经转晒黄色啦。咁就唔系话而家完完全全都系嘅，但你会开始见到啦好多嘅黄叶啦。红红橙橙的树叶啦，已经是出现了啦。也就是话咧，都是踏入 Rita 我自己非常非常之喜欢的秋天啦。Calgary 秋天咧非常之靓，咁其实咧正式的秋分咧系今个星期三啊，23号嘅时候咧就系、是、我哋24气节当中的秋分。咁到时啦，秋天就系正式开始啦。咁星期五亦都系咧中秋节嘅，所以如果大家咧呢一排见到个月亮嘅话咧，都会发觉虽然仲未系月圆啊，但系咧系好光啊！咁我期待住咧啲树叶咧再转黄啲，因为而家都就系啱啱开始嘅啫。啊，好中意咧 Calgary 秋天嘅时候咧啲树。

0: 叶咧变成金黄色嘅时候啦，咁地下铺咗一浸嘅落叶。跟住树上面度依然咧就系金黄啊、橙啊、红咧就少啲见我哋 Calgary 咁，但系咧系望出去嗰个景色系好靓嘅。再加上其实我哋9月、10月咧应该都会有啲日子系较为和暖嘅，所以咧我哋出去行啊、散步去睇下景嘅时候咧，都会系身心舒畅嘅。睇一睇天气啦，咁我哋呢几日都系好好天吓，成个周末咧都系阳光普照啦，同埋嗰个气温都几高嘅。但系咧，我哋都会发觉咧，其实我觉得入夜即系五点零六点钟开始啦，如果特别系有风嘅话咧，其实都开始系几凉噶啦。到咗夜晚嘅话，都需要着翻件褛嘅，呢个系一定系记住要拎啊。因为一早晚嘅气温嘅温差而家咧个变化都几大啦，再加上下昼有太阳，如果冇风嘅时候咧，嗰个气温咧系会暖啲嘅。但如果夜晚有风嘅话咧，又冇咗个太阳咧，即刻你系会感受到嗰份嘅凉意啊！今日咧非常之好天啦，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7度嘅，不过咧都多啲风啊，咁而最低气温今晚咧会落到去10度噶。听日星期二嘅时候阳光普照啦，咁预测听日最高气温呢系25度，最低系8度。星期三最高20度，最低7度。星期四方面呢系会多返啲云㗎啦，咁最高呢系17度，然后最低呢系5度嘅。到咗礼拜五系啦，我见到呢一个云同埋会有机会落雨。其实呢星期五亦都系中秋节嚟嘅。同埋嗰日呢其实都有好多户外嘅活动举行啊，所以其实系好希望呢会系好返啲天气嘅。反而而家嚟睇呢嗰个嘅预测就话礼拜五嘅天气麻麻地嘅，都几冻添啊，最高呢只系得12度，然后夜晚呢会降返落去5度，同埋全日都有机会落雨。希望一个嘅预测会有啲嘅变动啦吓，咁就凉都好啲，就唔好落雨湿湿咁样会比较好少少嘅，凉我哋可以着多件衫，继续都可以出去嘅，因为真系啊嘛，中秋节正日啊嘛，有好多活动举行嘅，有啲咩活动呢就星期五嘅时候咧 ，Rita 再喺节目度同大家介绍啦。好啦，上个星期三嘅时候呢就是我哋嘅明月星辰河中秋呢个嘅晚宴啦。咁当然啦，当晚有丰富嘅美食啦，我哋有 DJ 就现场表演啦，有个丰富嘅抽奖啦，亦都唔少得嘅就是张雨晨啊佢现场嘅演出啦。非常之精彩嘅活动，亦都有好多靓相嘅。大家记住继续留意住我哋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就系 facebook.com/947yyc。咁我哋之前都摆咗啲嘅相片喺呢一个嘅 Facebook 度嘅栏，所以大家可以去睇下啦。同埋咧，我哋嘅电台嘅 YouTube 嘅 channel 可以喺 YouTube 度咧去搜寻啦 ，Fairchild Radio Calgary FM 947吓。咁嗰度呢亦都有我哋放咗张雨晨嘅访问啦，喺呢一个嘅 YouTube channel 度嘅，大家都可以呢係重温返啦。好啦，星期一嘅 C123 係有一个嘅特别嘅环节嘅，就係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休息返嚟之后 ,Rita 会同大家揭晓今个星期嘅榜单，听下20首嘅上榜歌曲。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 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

0: 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而家听紧嘅系 C123， 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嚟到每个礼拜为大家倒数20首上榜歌曲嘅时候啦，先送上今个星期第20位一首啦全新上榜嘅作品。

0: 听紧嘅系 Ian 陈卓贤。有陈卓贤嘅新歌，歌曲名称 It's You。
1: 在那日午后。

亦都揾嚟咗柯新峰为佢编曲，歌曲名称 It's You。呢首歌嘅 You 亦都系咧引嚟咗好多 fans 佢哋嘅讨论嘅，因为咧喺字面上睇咧就唔系全 You 个 You 啦，反而咧就系一个大街嘅 You， 跟住上边咧有一横咁个歌就系叫做 Macron 啊。啱我哋听咗成首歌曲，都会听到咧每一个嘅 You 都会听到咧陈卓妍咧就系拉长咗个音嚟唱嘅，所以陈卓妍就用咗呢一个嘅长音符号 Macron 去对应翻歌曲里面嘅旋律啊，就系咧每一个 You 都系拉长咗嚟唱嘅。咁而呢一个嘅 U 上边咧有个嘅符号，唔同平时我哋用嘅英文字母 U 咧系唔同，咁所以啦代表住呢一个嘅你啊，喺 E 人心目中系无可取替噶。而呢一个亦都系属于陈卓妍嘅一个最特别嘅你。除咗歌词里面嘅 U 大家值得留意之外咧，亦都系留意歌词里面嘅每一句，因为咧响呢一首歌度啦，系包含咗过去几首歌曲嘅密码嘅，包括咗啦《仍在》、《再见宁静海》。同埋木偶奇遇记，将咧陈卓妍佢嘅个人音乐旅程咧就系串成暗号，收藏喺呢一首嘅 It's You 里面。好啦，陈卓妍咧今年年头嘅时候就同大家咧系约定咗嘅，可以话。

吉利音乐人杨卓廷同埋卡何家华向我哋 Calgary 本地制作，由杨卓廷作曲编曲，阿卡填词，亦都系由佢哋两位共同监制同埋制作。

0: 由 Serena 杨卓婷同埋阿卡何家华甜蜜合唱嘅呢一首《二分之二》，完全都喺我哋 Calgary 本地制作。除咗歌曲之外啦，呢首歌嘅 MV 无论系相片定系取景，都系喺 Calgary。而佢哋两个甜蜜嘅爱情故事，亦都系源自 Calgary。咁所以话咧，系一首咧纯 Calgary 制作嘅广东歌曲啊。唔知啦，将来会唔会成为咧我哋 Calgary 每一个婚礼都必定要播放嘅作品呢？两个人嘅爱情好浪漫，但系唔需要惊天动地，一齐走过日常，脚步一致，经营爱情。呢一首歌曲啦 ，Rita 啦，好有幸地咧，响 Serena 同埋阿卡嘅婚礼当日咧，听到同埋睇到首播吓。咁而家啦，我哋亦都可以透过电台嘅不同节目，可以再听多啲。二分之二嚟自我哋卡加里嘅原创广东话歌曲，全新上榜，今个礼拜排喺自歇榜第19位。个礼拜第18位是陈雷的《人类爱情学》。
1: 曾同你一起牵手看原来晚星传奇，
0: 跟住送上第17位，
1: 还同你出走海边放下我眼手机，
0: 都是新歌来的。

希的再见三部曲，今次这首的再见吗也都是延续回他之前的作品，感激跟你能够遇见和超前告别的，继续用再见作为主题。

若希同埋 Kelly Jackie 作曲 ，Kelly Jackie 填词，韦诺同埋 Jackie Chu 负责编曲同埋监制，亦都系由 Jenny 伍若希主唱演。佢嘅新歌歌曲名称在。

首歌虽然咧就系讲到一段咧逝去嘅爱情啊，咁但系咧吴若希亦都系想藉住呢一首歌曲啦，去多谢佢嘅好朋友，因为咧 Kelly Jackie 咧亦都系陪佢走过咗咧佢情绪低落嘅一个嘅时期啊，一路陪伴住佢噶。吴若希嘅一首再见啦，排喺今个礼拜第17位全新上榜噶。咁第16位啦，有黄淑曼嘅 Hey Fiona， 上榜都有5个礼拜嘅时间噶啦。而第15位方面有韩雅诗嘅《悍马》。接着为你送上第14位的这首歌曲。

嚟自 Jamie 张天颖嘅呢一首28:18。呢六区由18岁走到28岁。咁长大咗啦，去到28岁嘅时候呢，就唔系话呢要撇低18岁嘅佢，或者呢要同18岁嘅佢自己呢去对立啊。讲到就算人长大咗啦，依然呢都可以继续拖住18岁嗰个嘅自己继续生活嘅。唔需要下下都要呢好成熟㗎吓，间唔时都可以搵返嗰个18岁嘅自己。张天颖嘅作品28:18今个礼拜排喺第14位。在第13位啦，我哋有张智豪嘅《乐活道》，而 Arvin 曾奥菲嘅《爱与不被爱》今个星期排喺第12位。第11位有 Archie 冼正峰嘅《由天台记载》。嚟到榜单第10位，我哋揾到啦一首全新上榜嘅单曲啊，嚟自 Chantel 姚卓菲，有佢呢一首最新嘅排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严卓飞咧就喺美国方面读紧书啦，咁但系咧每逢佢一有假期咧，就会翻到去香港工作噶啦，所以咧佢喺暑假嘅期间咧嘅工作咧都系排到密密麻麻嘅。其中一站都有嚟到我哋加拿大啦，就系、是、Sunshine Nation 嘅时候咧就系、是演出吓。咁但系啦，佢喺暑假期间出席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出歌啦，亦都系咧就系、是、开咗第一个嘅个人演唱会啦。当中啦出嘅歌曲亦都包括咗呢一首《别让爱被爱人杀死》，而 MV 方面咧亦都系直踩14个钟头啦喺户外拍摄噶吓，去到啦真系差啲中暑吓。喺八月尾嘅时候咧，上周姚卓菲喺香港咧亦都系开咗第一个嘅个人演唱会啦。虽然带病上阵嘅，但依然咧发挥得好好吓。完咗演唱会之后咧，已经即刻咧翻到去美国读书噶啦。咁但系亦都预告咗喺12月份，即系咧佢放呢个 winter break 嘅时候啦，就会去到澳门开 show 啊。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嚟自 Chantel 姚卓菲嘅作品，今个礼拜排喺第十位。
1: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一于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喺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123， 逢星期一有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0: 继续同大家倒数今个礼拜嘅榜单，嚟到咧今个星期第九位。
4: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你知，想轻抚我要在何种位置，方可使我骨痛。

上榜两个星期的这一首作品由 Jeffrey 魏俊生主唱，他的新歌已出之物上榜两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17位今个星期是升了

由《择日生》作曲，怪文黄伟文填词，编曲监制是苏道哲，由 Jeffrey 魏俊生主唱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是《已出之物》。今日他除了去拍处境剧啊或者是电影之外呢，继续都是很忙碌出席不同的时装的活动啊。之前他都透露了啦，我自己都是很期待，就是他在年底的时候推出他的个人专辑啊。咁但同一时间呢，其实佢话佢亦都好想呢，就係推出佢自己个人嘅品牌嘅，咁希望呢可以喺今年成事。咁相信一班嘅咖啡豆，亦即係 Jeffrey 嘅歌迷啦，都会系好期待啦。好啦，每个星期嘅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都会同大家睇返喺上个礼拜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四个不同嘅频道呢播放得最多嘅歌曲嘅。我哋嘅频道呢係遍布响温哥华、卡加里，亦都系有多伦多啊。我哋嘅 DJ 们都会喺节目度播放派台歌曲嘅。当然啦，被揀选嘅播放得最多嘅就能够成为每一个礼拜自hit榜嘅上榜歌。歌曲方面呢係有20首。咁而啱啱 Rita 呢就同大家倒数去到第九位啦。今个星期呢响第八位方面呢有 MC 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而詹正平来自温哥华的一位音乐人，他的一首《很高兴认识你》排在第七位。第六位有这一首上榜四个礼拜的作品，由曾比特主唱的这一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手。
1: Mike 曾比特唱嘅呢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回归翻佢最拿手嘅招牌惨情歌曲嘅路线。讲到喺一段嘅感情当中，男选择咧要断绝联系啊，要避开对方。呢一个嘅选择系痛苦嘅，咁但系可能咧呢一个选择系反而为咗保护自己同埋对方啊。曾比特嘅呢一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今个礼拜排喺第六位。
2: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嘅流行指标，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1: 好快速啦，为大家倒数今个星期致歇榜嘅 Top 5。第38期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啊，今个礼拜咧排喺第五位嘅，系 J 风凤允谦嘅《人间缺陷美》呢首歌曲上榜六个礼拜嘅时间啦。在第四位，我们找到了师兄刘浩龙的《绽放》，上榜四个星期，上个星期排在第六，今个礼拜升多两级。

来自张雨晨，迷恋有害。上榜五个星期，上个星期排第十位。今个礼拜跳升咗七级咁多，唔单止直接就系打入 top 5嘅位置啊，亦都成为咗啦今个礼拜自 hit 榜嘅鬼棍歌曲。讲到明月星辰贺中秋，上个星期三我哋 Calgary 嘅呢一站咧，亦都系圆满结束。咁其实之后嗰一日啦，亦都系温哥华站啦。咁而家咧，张雨晨佢亦都系翻去香港继续佢嘅工作噶啦。我哋咧工作人员咧都筹备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吓，然后咧到正式开 show 嘅时候咧，好似唰一声就已经咧系圆满结束啦。唔知大家会唔会咧都唔舍得雨晨咧？咁 Rita 都好开心啊，但有机会啦可以喺访问当中啦同雨晨呢就係畅谈好多佢嘅兴趣啦，佢嘅近况啦。而佢呢都系一位呢好 nice, 好真诚嘅人啊，同埋呢佢真系好叻讲嘢嘅。所以呢真系好好倾啊，系一个呢好容易会同佢倾偈嘅人。唔怪之得一班神粉都话，只要你接触过张雨晨嘅话，你会更加之喜欢同埋欣赏佢。而我自己呢亦都系好期待好期待呢睇张雨晨佢唱 live, 因为呢平时喺电视度啦睇到佢做 show 啦已经觉得好正啊，好吸引，好有感染力㗎。所以呢真系喺我哋 Calgary 可以呢亲眼睇到亲耳听到佢现场嘅演出，佢嗰种嘅眼神，嗰种嘅舞台嘅台风啊，真系呢好有感染力，好有力量啊，非常非常之吸引啊。好啦，期待啦张雨晨可以啦多啲机会嚟到加拿大同我哋不同嘅地方嘅乐迷见面啦。而佢今个星期嘅呢一首迷恋有害亦都系呢自 hit 榜贵军嘅歌曲嚟㗎。星期嘅亚军歌，咁啊呢首歌咧同上个礼拜系一样嘅，一路继续稳守亚军位置啊。系中意容祖儿嘅呢一首等等等。

Pandora 作曲 ，Serini 梁嘉欣填词。编曲方面咧系 Pandora 舒文同埋 Jun Ling。嚟紧一月份啊 ，Joey 容祖儿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方面咧系会开佢嘅演唱会噶。

当然啦，佢而家咧亦都系为演唱会咧制作密集式嘅准备啊！容祖儿嘅呢一首等等等等系今个礼拜亚军嘅歌曲啊，跟住啦，亦都系时候咧要为你揭晓今个礼拜榜单上面嘅冠军作品啊！冠军歌上榜六个星期，由上个礼拜第三位升咗两级，今个礼拜你都系登顶啊！成为第38期嘅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冠军作品啦。一首讲到一段嘅关系究竟应该几时要停落嚟嘅歌曲，由邓伯铿作曲，李文熙填词，张敬轩主唱，放弃的界限

张敬轩啦，佢未响十月份嚟到我哋加拿大咧 Niagara Falls 方面一个嘅场馆度开 show 之前啦，其实最近咧亦都系惊喜出现啦，喺香港一间嘅大学嘅艺墟当中嘅，开嘅系一个校园 show， 但系咧亦都系用咗接近演唱会级嘅制作同埋真高音嘅演出啊！一班嘅大学生真系非常之开心啊！再一次恭喜张敬轩啦，佢呢一首嘅《放弃的界限》今个礼拜攞到自欺榜。

敬軒的這首《放棄的界限》將今天的節目時間達到尾聲啦。 Rita 希望大家有非常之開心愉快的一整天，星期五的時候再傾過，拜拜。

0: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SIU 正调查 Belleville 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特别调查小组在社交媒体 X 说，事发在昨晚大约七点钟，在 Blaker Avenue 和 Victor Park Avenue 交界地区。初步资料显示，有一名男子和警察交火，男子有生命的危险，一名 Belleville 警队的警察中弹受伤。警方较早之前说，未能确定犹太教堂是否是目标，而公众的安全现实没有受到威胁。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三个月夏季的休会期，今天复会，而预期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在秋季会期的优先项目。总理卡尼上星期五向自由党党团表示，这是一个关键的会期，而自由党政府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而执政自由党预期也都会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措施。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持续的升温，卡尼在寻求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以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将会在下午的2点15分出席下议院的答问大会，下午4点钟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市，今晚会在多边主义伙伴峰会上发表讲话，并将出席在星期三所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安省皮克林核电厂定在今天开始启动估计涉及268亿元的大规模翻新的工程。核电厂当中四个核子反应堆预计今天开始逐渐的停运，而确实翻新的工程预计明年1月份开始进行。核子反应堆预计会停运大约10年，但项目可以令到核电厂的寿命延长最多38年，生产足以为220万个住宅提供的电力。能源厅长莱切说，翻新的项目将可以支援30,500个工作职位，而绝大部分的成本是留在安省。省长道格福特领导的进步保守党政府寻求着重以核能来满足省内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关注环境的机构环境防卫就说，未来十年暂停皮克林核电厂核子反应堆的运作，会加剧安省对已经日益增加的天然气发电的依赖，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上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星期三到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历史性和里程碑的意义，愿意跟美方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地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白宫日前公布，习近平将在星期三下午乘专机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破例到机场亲自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两人翌日在白宫正式会谈，之前将会在白宫室内进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移步到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到晚间再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而多名的

0: 科技和商业的巨头高层将出席。两国元首星期五的下午将举行私人的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之后将结束行程回国。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3: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edwood 吗？
4: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2: 在公车上，
5: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4: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2: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7: 影音风暴。
5: Hello，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又是一个星期一，又是。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哦，这就是我们 BC 省的这个鞍山巴士公司 Coast Mountain Bus Company 呢，他们终于是在这个协调员的协助下，和代表巴士司机、海上巴士员工还有技术工人的工会达成了初步的劳资协议。前一阵子也是在节目里讲过啊，他们双方的谈判呢是陷入了僵局，而且工会的会员在五月份的时候以超过99%的票数哦，压倒性的通过授权发动罢工，并且实施了不穿制服以及拒绝放弃休息时间等等的工业行动。但我必须说，还好他们没有真的停止任何的巴士服务，所以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这个影响并没有很大。我自己呢也是偷偷的有好几次啊开在这个巴士旁边，都会偷瞄一下那个司机今天穿什么衣服。那我们的鞍山巴士公司呢，虽然没有透露这个具体的条款，但是已经表示协议针对行车时间以及休息恢复时间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不过最后的这个协议呢，还是需要等待工会的会员们投票通过以及批准之后才能够正式生效。但总算呢，这件事情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一些曙光。说真的，我在温哥华已经住了20多年了，印象当中最最厉害的真的是影响了差不多所有居民的两次大罢工，一次呢就是巴士司机，大概有至少3-4个月吧，而且我记得也是在某一年的夏天。还有一次呢，应该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就是这个收垃圾的工人他们罢工。哇，那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个时候整个大温地区你是真的能够觉得渐渐的开始有一些臭臭的味道了。而且我记得那一次罢工时间拖得也蛮长的，当然中间我们也经历过很多次，不管是这个医疗啊，或者是教育啊等等等等这些领域的工作人员们的罢工哦。其实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来讲，当然是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不管你们哪一个行业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是当然站在他们工人的立场，有一些东西如果不努力争取的话呢，就是没了。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很矛盾的现实问题，也并不是3言2语可以说得清楚的。但总体来说，我还是觉得今年这个鞍山巴士的这些工会的员工们还算是相当负责的，没有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太多的不便。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第一个段落呢，想跟你一起来听几首很新的歌曲。这几首歌呢都是最近有一部挺火的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的 OST。 说真的，我也蛮长时间没有认真的好好的追剧了，可能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的忙碌，而且有比较多这个时间呢可能会花在一些户外活动上面。那现在呢天气开始转凉了，换季了，进入秋天了，这个天也是黑的比较早嘛，差不多我们傍晚大概7:30-7:40左右，这几天天就已经几乎是全黑了。所以呢晚上呢就会觉得追剧也是蛮开心的。我自己是有一点误打误撞的点开，我倒是没有一开始先看了很多介绍，或者说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争论呢，我就想说啊，这个男女主看上去好像还挺顺眼的，我就来看一下吧。那讲的这部电视剧呢名字是叫做早春晴朗，也是蛮有趣的，在秋天看了早春晴朗。简单的来说一下这部剧的剧情呢，说的就是男女主有一段差不多跨越了10年的感情的这个纠葛。因为他们一开始的这个关系呢是叫做所谓的隐秘式的这个恋爱关系，而且最开始的人物关系呢是广告公司的这个总监和刚刚进公司的大学毕业生。我们今天首先来听听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片头曲，这是刘宇宁唱的，歌名就只有一个字，她，女字边的她。

早春晴朗当中的第一首让我听到的歌曲，就是这部剧的片头曲。刚才唱歌的是刘宇宁，这首歌名字就叫做《他》。其实呢，我在开始看这部电视剧的大概看到第一、第二集的时候吧，我当时心里是觉得有点好笑的。首先是我刚刚也说了，我很久都没有认真的追剧了。还有就是这种偶像剧啊，就说一个小姑娘啊，年纪轻轻进了一个北京的大公司，她本身就是一个北漂嘛。然后呢，哎，就认识了这个嘴很毒但是长得很帅的上司，就是井柏然演的。接下来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戏咯，我猜也是这样吧。因为我也说了，我一开始并没有对这部剧有太多的认知。可是呢，对于这部剧呢，一开始哦，就是比较吸引我的反而就是这一位在不少人的评论当中被批评为很不美的这个女主，就是孙千扮演的尚之桃。因为呢，我开始看这个剧，然后我就会刷到跟她相关的不少视频，我就觉得，诶，为什么大家都一直在说她不够漂亮？为什么每一部电视剧的女主都一定要美到可能像迪丽热巴这样，或者像杨幂，就是再早一点的时候的这个代表人物哦？就我觉得没有必要呀，她扮演的就是千千万万个北漂的大学毕业生的一个年轻的女孩。我虽然没有看过原著，但是我相信原著也没有说她就是有倾国倾城之貌的，而且她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背景。所以呢，进了这个大大的广告公司之后呢，一开始就是被她这一个总监呢各种挑剔跟嫌弃，这种一上来就很明显的冲突感呢，说真的，我一开始是觉得哦，这个剧好幼稚啊。可是呢，诶，又觉得这两个演员呢看起来演的都还不错。我是觉得孙千给我的感受就是很自然很清新的一个女演员。我是觉得她的脸首先好看的比较真实，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挺好看的，很多年轻的女生只要稍微打扮一下，身材还不错，那差不多就可以美到这个 level 了。因此我倒是觉得很能够接受她的长相，还有就是她这个略带一点点粗糙的真人感。但说真的，人家拍电视出来是这样的一张脸，她真的是人站在你面前肯定是要好看很多的。所以我好像也是有一点逆反心理了，越是很多人批评她不够漂亮呢，我倒是觉得挺喜欢看这样的女演员演戏的。然后就是她跟井柏然的互动哦，我觉得导演是有把他们至少带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氛围感。因为我也发现了这部剧呢，除了总导演是来自台湾的蒋劲

0: 借位啊等等等等。当然在拍剧的过程当中，他也要起到一些这个片场的防护的执行，然后拍完一段戏之后呢，还要做一个情绪的兜底，可能要问一下演员们的这个心理状态，觉得刚才这段拍摄感觉怎么样。怪不得呢，我以一个观众的立场来看呢，这部剧的不少的这种亲密的互动的镜头，至少让我不会反感，不会觉得很油腻啊，或者非常的刻意，也不是真的像宣传当中说的好像就特别着重这些亲密戏的部分，也算是点到为止吧，并没有说相当的过分，或者说故意拖长这一些部分的戏。而剧集当中呢，很多的这个插曲哦，的确是有给整部的电视剧添色不少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主题歌，那接下来呢要来听听的也是我目前看到现在经常会听到的其中一首插曲。这首歌呢往往就是在男女主感情比较升温的时候会出现的，唱歌的是袁娅维，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此刻》。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2: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3: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5: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6: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7: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8: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7: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 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

0: 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2: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3: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1: 在公车上，
4: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3: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1: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这个段落呢，跟你一起来听听最近有一部热度挺高的电视剧，是在 Netflix 有播出的，叫做《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的男女主分别就是井柏然和孙谦。井柏然呢，当然是有很多女粉丝的，我在刷到很多的视频啊，还有就是关于这部剧的剧评的中间呢，都看到了很多粉丝就是对他的身材啦、样貌啦、穿衣服的这个起范儿的感觉啦，走路的姿势等等等等都是赞不绝口。虽然这部电视剧呢，我在一开始看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刻意，甚至有一点好笑，但是看着看着呢，还蛮喜欢他这个人设的一个特色，就是他的嘴巴是挺坏的，我觉得这点还挺真实的。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广告公司的一个总监，这个脑子应该是很快的，而且呢文笔应该是不差吧。那这样来讲呢，他的这个说话的反应呢，当然就是会有一种带点攻击性的咄咄逼人。但是编剧呢也是把剧本写得挺好的，就是听上去还是蛮好笑的，挺有娱乐性的。而最近看到不少人呢，就是在一些这个自媒体的视频当中哦，说到这部剧都好像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请所有的女性同胞们、年轻的女生们最好都不要看这部剧。当然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请大家不要去相信这种职场神话，这一点呢我是相当同意的。因为我自己看的时候，我都说了嘛，一开始我就是抱着啊，还挺好笑的，来看一看吧。看着看着是越看越喜欢了，也能够继续看下去了。但是我当然也知道啦，在职场这完全就是一个梦，有这么多北漂的年轻人，对吧？或者也不一定是北漂，就算你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的本地人，你到了一个公司，你就会遇到这么帅的上司吗？这个可能性可能已经是低到1%或者最多2%吧。还有呢，就是在看剧的时候呢，大家也会看到除了第一、第二集这个上司对于这个新员工的确是好像很尖酸刻薄，但是很快的慢慢慢慢的他就已经开始就是教他很多工作上面的事情，对他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那么后来随着两个人的感情或者说他们的关系的变化，他当然也是帮到这个女主在办公室工作越做越顺利。那这点要提一提，就是剧里面拍的这个女主她本身就很努力了，已经是比其他年轻人要努力了。但是你说她有没有故意去靠近这个上司让自己得到一些好处呢？我觉得电视剧是没有这么拍，但是大家在看电视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要带点脑子的。我只能说电视剧嘛，它肯定是美化了所有的这个男女主。现在很多人攻击这部剧的点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恋爱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等等等等。但也有人就说了，哈，这个女主她明明就很差，她还不就是故意的把自己当成一个猎物，其实她是最高端的猎人，而且她得到了很多的好处。我觉得大家讲的都有道理，一点都没错。所以呢，年轻的女生们当然不要抱着这样的希望进职场，可是坦白说一句，大家在真实的职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我是不敢说我有遇到过，否则的话可能接下来就要讲八卦了。不过我想类似的情况，类似这样子的女孩子大家可能也都遇到过，她们也不见得是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哦。但是有的时候命运就是把你推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你要不要利用这样的关系呢？那再说回这位男上司对这个女下属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说他没有真感情吗？当然啦，因为我已经被剧透了最后了，所以呢我现在也不能多说，我只能说从我目前看到的就是

三分之一多一点的这个剧情来看，我相信它肯定也是有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大公司通常都有这样子的规定，是不可以在公司内部谈恋爱的，尤其又是这种上司和下属的关系，实在也是太敏感了。但话又说回来了，一切的一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帅哥呀，至少剧里的设定是这样啊。因为也有一些评论就是在讽刺井柏然的这个外形，说他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等等等等，但至少这个人设他是帅的。现实生活当中有这么帅的上司，应该也是会让很多的女下属们动心的吧。所以呢，这又回到了一个非常原始的话题了，长得好看的帅的他做些什么，就是给你谈感情，或者最不济你也会说他是在 flirt。 长得如果不好看的上司呢，那就是职场性骚扰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下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歌名叫做 Lady Snow。 这首歌在这部剧当中算是女主上枝桃的人物主题曲。

0: 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四乘四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

0: 心情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刚刚也说到了这部剧现在挺火的，喜欢的人也很多，然后批评的人也不少，主要就是关于这部电视剧这个剧情当中的一些三观啦，或者说这个所谓的爱情观呢、哦。那我是觉得看一部电视剧呢，大家首先真的也不要太过当真，电视剧实在是美化了太多，真实的人生当中呢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多好看的又帅气又有钱的上司，而且还的确是真心愿意在工作上面帮你的，这个几率已经是少之又少了。那他又刚好是单身，还看上你了，跟你又发展出了一些关系，这种事呢就更不多见。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年轻的小妹妹们来说呢，当然不要因为看了这部剧就开始憧憬你会有这样的职场生活，那我相信你是会很失望的。还有就是有不少博主呢对于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啊提醒的也是不错的，首先应该是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因为你永远都要仰视他，然后好像他给了你一些小恩小惠你就要跟着他跑了，这样肯定是不太健康的关系。不过我也知道呢，这个早春晴朗他的剧情到后面是会有很不同的发展的，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看，或者你跟我一样也才只看到一小半的话呢，也不用着急。不过我想说的是哦，这部剧我自己觉得优点还挺多的，首先是这个剧情的节奏非常的 smooth， 也是相当的紧凑，没有什么拖沓，我差不多是大概3-4天吧就看完了10集。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人物的设定哦，男女主呢可能是争议很多，但是呢在这个女主身边，这部剧当中她有几个好朋友，其中当然也包括她的另外的一个女同事，真的都很有闪光点。不过我当然也会想啦，这么好的人其实也不见得你这么幸运就刚好会遇到，对吧？因为他是北漂嘛，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室友，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也是他公司的同事，也算是带他在这个公司里面手把手的开始教会他做事的一个顶头上司，也是一个女性的人物。还有呢就是包括他们这个广告公司里的那个 HR 的这个人物等等等等哦，其中里面有不少的女性角色都是我很喜欢的，都是很阳光很正面很温暖的人，而且这几个演员也都演得很好。那男配角当中呢有很多人都熟悉的喜剧人李川，他就基本上是本色出演啦，我觉得演技也相当不错。还有一个应该称得上是男二的这个配角吧，就是长相非常干净很有书生气息的女主的另一个 roommate， 这个人物呢到目前为止呢虽然已经让我看到了一点点的这个悲剧走向了，但是 so far 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整部剧当中呢会让你看到很多温暖的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所以追剧的时候呢整个的过程还是挺开心挺轻松的，不像有一些电视剧可能这个矛盾的冲突真的太多了。我之前就有试过想要看一部电视剧，但是里面有一个反派角色真的让我讨厌到生理性的反感，我后来只好弃剧了。所以啊，作为入秋之后晚上睡觉前的电子榨菜，我觉得这个早春晴朗还是值得小小推荐一下的。当然啦，喜欢不喜欢我觉得这也是很主观的，大家也不用勉强自己哦。如果你看到第3集还是不喜欢的话，那就可以弃剧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汪苏泷为电视剧唱的主题歌《路过晴朗》。

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韦礼安的一首《很久很久》。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来播一些点播的歌曲了。在每一天呢，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发这个消息哦，到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这个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你可以发消息告诉我们你想点什么歌，但你要写一下你自己的名字，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写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是 JIEYING@FM961.com。 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Jackie， 他想要听的是香港的歌手侧田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就是 Vola。

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刚刚这位是好久不见的香港的歌手侧田，一首 Vola。 继续在今天星期影音风暴的节目，那除了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60496123323，或者是写邮件给我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下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是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点播，他说很久没听潘玮柏。

爱想必会唱的听众应该不少了，不得不爱来自弦子和潘玮柏。今天在节目里是我们的听众白兔糖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一一挑选的，他说想听黄龄任何一首歌曲，那我今天就帮你挑了这首不太播的歌，叫做醉，希望你也会喜欢。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再见咯，我是杰影，拜拜。